0: 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有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

0: 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边。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

0: 院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4: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了，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3: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加油。

爸爸，你为仔女一生辛苦大半世，今日是你的节日，女儿对你讲谢谢你，我最喜爱的爸爸。爸爸坦白地对你讲，有时你好狡猾，有时又觉得你好滑稽，但我更加想讲的就是最令我引以为荣的

0: 就是你的幽默风趣。我祝你父亲节快乐。爸爸，你给了一片的蓝天，给了一方的玉土给我。爸爸，你是我生命里面永远的太阳，祝你父亲节快乐。老家为你一路加油， Ava 在这里为你加油。
1: Philip 在这里为你加油。
0: Philip， 刚才呢我就读了一些仔女对父亲他们的心意，但很可惜有一些仔女就会问一个问题，爸爸为什么你要打我？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好的爸爸，也有一些我不可以说他是坏，只不过是不称职的爸爸，有些控酒的爸爸就拿仔女来出气。有一位年轻人他信了主之后，他就问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天父就好像爸爸一样很爱你的，但是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对着一个控酒的爸爸，喝醉酒的时候就成日打他，但是他信了主之后，他知道我应该要去关心他，因为我生命有改变，但是我怎样去爱这个曾经伤害我时常打我的爸爸呢？
1: 这件事在我们人生里面呢，必然是会经历或者是遭遇的。爸爸他在生活里面很现实一件事呢，他就是在上一代的文化底下呢去成长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都有体罚的，有责打的。我都受过爸爸呢是打过一次，打到呢好伤，打到呢差不多叫做呢重伤，打到。有时即是咁讲，喺人生里面呢你都会有啲嘅经历。父亲呢佢喺个嗰个文化底下呢，我哋系被教育成长呢，都系喺一个好严厉，有时系喺藤条底下去成长嘅。我諗有啲嘅爸爸佢因为佢唔识得点样去教。佢只能够呢系上一代系点样呢，佢就用上一代嗰个方法。我哋中国人呢系藤条啊，用有时棍都有啊，我諗嘅。有时咧，上一代嗰一种咧体罚系比较严厉啲嘅。我哋喺咁嘅环境里边咧去长大咧，一定系唔健康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一种嘅体罚咧，会带俾人哋咧，唔系单系一个肉体嘅创伤，而系咧喺心灵里边都会受到伤害嘅。我哋细路仔，你会感受得到呢、这个？如果系我爸爸，佢冇理由会咁样，你觉得唔系一个好大嘅理由，佢打到我咁伤嘅。我自己都有咁样谂嘅。你会让你咧有一种嘅愤怒，唔好话仇恨啦，你愤怒，点解佢会咁样打我？点解会咁样虐待我？你会好愤怒啊！咁样点样去能够去同爸爸嗰个关系可以能够有好呢，有好转呢？我相信就系饶恕，你系晓得去饶恕，去将你爸爸曾经系伤害过你，或者系佢曾经打过你呢啲嘅事情呢，你系唔会忘记，但系你呢会放低。你会呢是愿意去接纳返你爸爸是一个咩嘅爸爸。是有时我哋咁睇，就话你嘅父亲亦都系受到上一代呢系被虐打嘅爸爸。如果你咁去睇呢，你可能你会同情佢係咪，因为佢曾经可能呢被打得比你还要厉害，佢打你可能已经轻手咗。我哋要睇下，如果你曾经系被体罚，你教导仔女嘅时候，可能今日你未有仔女啊。如果你有仔女嘅时候，我都曾经咧系做过爸爸噶嘛，我亦都系曾经系体罚过啲仔女嘅。我用藤条嘅去打佢哋，我咧去揾一啲咧好柔软嘅，咁打嚟梗系痛啦。但我亦都唔会打伤佢，因为我好记得我爸爸曾经咧打我嘅时候咧，真系打伤咗我。咁我自己嚟讲呢，我就有一个好好嘅教训啦。我自己喺经历里面呢，我话我自己就唔会学我爸爸咁样去打我啲小朋友。只不过呢，当我去教导小朋友嘅时候呢，我亦都会发现一样嘢喎。佢哋唔係咁容易听你讲㗎喎。如果佢得几岁，你諗下一个三四岁嘅小朋友，佢点知道啱与唔啱呢？我最记得我女呢，佢好鍾意呢见到啲火啊，尤其是人哋烧红咗啲嘢，佢走去想去摸啊。有阵时咧，当然啦，佢去咁嘅时候，佢未行埋去嘅时候，我已经打佢手啦，拍一拍手。我话你唔可以掂噶，我一定要俾佢知唔可以搞呢啲嘢。点解你唔俾佢试下？你知啦，如果俾佢试咗，可能佢真系已经好伤啊，拉伤咗佢手。如果系好大嘅伤害咧，你冇得挽回啊。所以佢如果想去斗嗰啲，我表示咧呢个好危险啊，我就要佢三四岁根本唔懂啊，我就要用个手去打佢手，打佢手掌，或者咧。有时我打个 pat pat， 咁表示咧呢一样嘢佢唔可以做噶。爸爸咧都俾佢一个好严厉，你斗呢啲好危险嘅嘢咧，有阵时你谂下，你煲住啲滚水，如果佢见到咧有烟出啊，咁佢又走去。

0: 你斗呢，佢要拱嗰啲炉头呢，有时拱嗰啲水呢係好危险㗎。你一定表示呢啲佢唔可以去斗㗎。咁你就要表示俾佢睇啦。因为有时呢一个唔觉意，可能系啲大人呢，或者你出到去啲酒楼呢，佢唔知㗎，有时佢去摸佢去斗。咁你一定系某个程度呢，其实你打佢呢，你唔系话打到佢好严重，而系呢你系保护佢㗎。咁我諗呢，作为仔女嘅你要睇下啦，父亲打你嘅时候究竟喺咩嘅环境里面要打你。当然啦，有时系你讲到，如果系话爸爸佢因为佢控制唔到自己，佢饮咗酒啊，或者系佢曾经咧系佢自己喺某个情况个情绪好激动，佢唔能够控制到自己，俾呢一个咧好大嘅伤害咧。我谂呢样嘢咧就真系咧，我哋要系要唔系靠我哋自己啦。如果我哋基督徒，我哋靠住神咧，要有一个靠住神俾我哋嗰个爱心咧，我哋愿意咧，因为爱神嘅缘故咧。我哋爱我哋个父亲，因为佢都系喺嗰个环境里面，佢哋曾经系受到呢啲环境嘅，有时佢哋情绪系唔好啊，或者系喺个情绪好低谷里面啊，佢哋工作好大压力里面啊，佢都系受到困扰、受到伤害嘅时候，佢控制唔到自己嘅时候，我哋反为愿唔愿意一个关心嘅态度，或者我哋都系用一个怜悯啊，有时真系咁讲到呢句说话啦，即系有时我哋睇下爸爸都好可怜噶，有时佢喺嗰个环境里面受到好大嘅压力，佢有阵时都好无奈地，有时我哋有时小朋友，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又唔识得点样去处理我哋生活嘅事情，我哋可能搞到屋企咧好乱，我哋啲嘢又冇理到，我哋又唔读好书，我哋又结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我哋中意玩又夜翻屋企，咁啊呢啲我哋唔知道，其实我哋都系影响紧爸爸嗰个嘅心情嘅，我哋要体谅，我哋要睇下。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当然有时我哋会谂翻起，我哋都会惊，因为爸爸佢咁样去责罚我哋。我哋觉得人生里边咧，系既然系有啲嘢咧，有时你冇得改变噶啦，系嘛？只不过喺我哋嗰个现实嘅里边咧，你点样去按住神嘅教导？因为咧，其实咧，圣经有一处咧系所罗门嘅箴言，佢喺箴言十章一节咁讲噶。佢话智慧之子啊，使父喜乐。愚昧之子咧，叫母亲担忧。呢一度咧就话咧，我哋要有智慧。你应该要谂下，你点样有智慧地去让父亲能够有一个喜乐咧，有个回转咧。当然喺一个好重要嗰个嘅因素里边咧，就系、是、其实男性好着重人咧，究竟尊唔尊重佢？故此箴言23章廿节亦都系咁讲，佢你要听从生你嘅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呢度讲到呢，我哋千祈呢就唔好有一个藐视爸爸妈妈嗰个嘅说话，或者我哋嗰个神情啊举动。因为呢爸爸妈妈呢好重要呢，就係话我哋对佢呢係要有一个尊重，而特别係爸爸呢，佢好着重仔女对佢係尊唔尊重啊。如果你唔尊重佢呢，佢已经唔想同你对话㗎啦。故此我哋首先呢，我哋以一个尊重行先，至至呢我哋同佢能够有更多嘅沟通。当然正面地呢，圣经是教导我们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并且这个是一个大应许的诫命来的。当你每一次想到啊，我孝敬父母呢，就神都有奖赏的噃，咁使我呢命都长啲嘅，健康啲嘅。这个当然是啦，一个人喜乐啲，开心啲，你自然呢性命都长久啲。故此我想呢，正面去做呢，就是你孝敬下佢。爸爸好鍾意食烧鹅嘅，咁你呢就哎我买一个左髀返去俾爸爸食，特别呢同爸爸讲係左髀嚟㗎，特别好食㗎。咁爸爸有时都会问你，点解你买个左髀呀？咁有时你諗下啲古仔㗎，我亦都諗过，我话你知唔知呀，爸爸点解要左髀呀？我因为啲鹅呀啲鸭佢瞓觉嘅时候呢，佢隻左嗰隻脚係趌起呀，係用右脚企喺度，嗰隻右脚特别硬㗎，所以呢就特别买个左髀俾你食。咁有时你氹我开心呢，你都要諗一啲嘅方法。我相信呢，作为父亲嘅，如果你特别搵一啲方法氹下个开心呢，呢、这个亦都能够呢係让大家嘅关系呢能够更加和洽㗎，更加充满咗神所俾我哋嗰种嘅和谐美好。
1: 宽恕同埋爱只可以喺神嘅里面搵到。无论我哋过去呢爸爸对我哋嘅爱唔足够，或者对我哋有伤害。当我哋而家成长咗，我哋应该喺神嘅里面冲出呢啲嘅阴影。我哋作出主动去关心佢，帮助我哋爸爸。有好多时候佢哋都好无奈嘅。圣经有一句好好嘅，我哋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今日我哋做仔女，我哋咪用爱去感动我哋爸爸咯。

0: 手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
2: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 事业在唱歌，
2: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 方形西瓜，
2: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再生子说话，
2: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心灵糖水，
2: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歌声救地球，
2: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时事隔三声，
2: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温室效应，
2: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路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

0: 地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喺圣经里边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佢正系面对住国破家亡，而身边佢冇一个人能够了解佢，甚至有啲人以为佢系一个卖国贼。就喺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佢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以下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亦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亦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4: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e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 Gem 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生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被美国

0: 响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46 点，升731点，港金报 38,575 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35.29 美元，卖出 4,135.6 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我哋如果唔听从神嘅话，就一定会听从错误嘅声音。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当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即时的反应就是去找专业的人，去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帮助。家人、朋友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寻求神的意见和指示却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看见不听神的说话的后果，希望你留心收听。
4: 神透过他的话来向我们讲说话，也都透过圣灵、环境和人来向我们讲说话，显明他的心意。神渴望我们明白真理，学校真理，并且传扬真理。今日我们要来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呢？创世纪三章记载了始祖的堕落，我们要看一到第七节的记载，当中去学习和思想一下，不听从神的话将会有些什么的后果。我们一起看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

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跟住我哋睇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睇一睇神当初向佢哋所讲嘅说话。经文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大家留意，这两节经文是神正式同亚当讲的。神讲明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引述神的话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讲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这一句的说话。可见得夏娃是知道那个严重性的。当夏娃面对蛇的试探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的话。好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去到某些的处境，我们会记翻起神曾经怎样怎样对我们讲过些什么说话，给了我们些什么命令。有些时候神会重复讲他要讲的说话，加强我们的记忆。但是有些时候神讲了，他就要求我们去记住，因为他不会每一日在我们耳边大声的重复讲的。所以重复读神的话，每一日都读，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让我们可以温故知新，更加清楚神的心意。其实夏娃所引述的这一番说话是神亲口对亚当讲的，当时夏娃并不在场。那阵时神郑重话给亚当知，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的。这番说话亚当一定是会铭记于心的，因为这一件是生死有关的事，他亦都必然会郑重话给他太太夏娃知道。但是夏娃在引述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一字一句的引述正确，但是神的话的内容和要点夏娃是非常清楚的。夏娃如果不清楚，他就不会这么郑重地对蛇讲出神的话。由此可见，亚当和夏娃两个人都分别很清楚明白神的话的含义。但是可惜，即使两个人都清楚明白，但是人类依然堕落犯罪，撒旦依然是得逞。当我们讲到人类堕落的经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人物要追溯的当然就是亚当了，因为他是人类的源头。亚当犯罪堕落了，这个对人类的影响极之深远的，因为整个的人类就陷在堕落的光景之中。即是说之后每一个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带着一个从亚当而来的罪性，这个是一个没办法抹杀的事实。几千年以来，所有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从来都未遇过完全人，而世界上亦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是例外。因为我们的源头已经污染了，
亚当犯了

罪，将全人类嘅源头搞污糟咗啦。所以无论你以为自己系几咁嘅善良，几咁嘅完全，你依然系被困喺呢个嘅光景之中，因为罪进入咗世界，随之而嚟嘅系人间各种嘅痛苦、祸患、争战、杀害、残暴、流血等等嘅事情。到底唔听神嘅话会带嚟啲乜嘢嘅结果呢？首先，当我哋唔听神嘅话，我哋最终所听嘅声音必然系错嘅，我哋所得到嘅指示必然系同神嘅命令相违背嘅。你仲记唔记得夏娃系点样清楚嘅引述神嘅话，而且提到食嘅日子必定死呢一个可怕嘅后果？只可惜佢虽然知道，但系最终却系选择咗听从另一个嘅声音，就系嚟自撒旦嘅声音。创世纪三章一到二节，我哋再睇多一次。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这里开始，夏娃和蛇就展开了对话。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和亚当经常和神有对话，现在夏娃突然面对一个奇怪的声音，一把陌生的声音。这个不是神的声音，也不是她丈夫的声音，这把声音是一把她从来都未曾听过的声音，所以她非常仔细地去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持守住神的命令和吩咐，我们最终会听从错误的声音，踏上一条同神命令背道而驰的路。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的其实有太多的声音，有好多我们根本未接触过，传媒的影响力、大众的论调讲法充斥在社会，充斥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当中，令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污染。我们置身在很多的声音之中，要决定选择听从哪一个，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的。当我们不听从神的声音，忘记了神在圣经里面的指示和原则的时候，我们最终就会听从一些错误的声音。夏娃和蛇展开了对话，夏娃开始听蛇的讲法和见解，而这个正正就是撒旦的策略。我们不听从他不紧要，只要开始和他对话，他就自然有机可乘。当夏娃开放自己和蛇对话之后，他就不知不觉陷在蛇所设的网罗当中，他就停止去思想神的话，而开始觉得蛇的话有道理，是可取的。其实神的命令非常清楚，夏娃是知道的。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夏娃怎样都不会忘记，神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好知道吃的结果的，是必死无疑，死是唯一的结局，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了。但是蛇却是挑战神所讲的说话，同埋加上自己的见解。我们去到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那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心知肚明，这一棵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这个是禁果，是神明文禁止的，而且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是食
嘅日子必定死。佢甚至话连摸都唔可以嘅。但系第四节却系一个嘅转捩点。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呢一个系夏娃从来都冇谂过嘅，亦都未曾听过嘅。撒旦将神嘅话扭曲。神本来话系必定死，但系撒旦却系话唔一定死。似乎内里边仲有乾坤，仲有一个可能嘅转机，可能死，但系又唔一定死。呢度俾我哋睇见第二个嘅后果，就系唔听从神嘅话嘅第二个嘅结果，就系会容易受骗。首先我哋会听从错误嘅声音，然后系我哋会容易受骗。蛇向夏娃所用嘅伎俩，正正就系咁样。蛇其实系喺度欺骗夏娃，令夏娃上当。第四节、第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大家留意，神喺命令之中明明讲到你食嘅日子必定死，但系蛇却系对夏娃话：你哋唔一定死。撒旦嘅目的就系要令夏娃受骗，要佢对神嘅命令有所怀疑。这个就是撒旦的本性和伎俩，直至到今日依然是一样，从未改变过。约翰福音八章，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他指出撒旦所用的方法。我们看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的出现就是要叫人相信神的话并不真实的，或者说是神的话其实是有相确的余地。耶稣明明地指出，撒旦是说谎话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了。我们如果是不听从神的话，不谨记神的教训，我们就很容易听从错误的声音，同埋陷入撒旦的骗局之中。撒旦藉着蛇对夏娃话：等一等，你们不一定死的。跟着蛇就话给夏娃知他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故事。蛇同夏娃讲：因为神不想你们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所以神才限制你们，不准许你们吃那棵树的果子。因为你们吃的那一刻，你们的眼睛就会变得明亮，你们就会好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变得好像神一样的聪明。神是因为不想你们同他一样的聪明，所以才作出这个的禁令。但是其实你们只要放胆去吃，你们就可以超越神，至少是同神一样的聪明。这个是几咁的美好呢？蛇捉紧机会来到向夏娃落手，他要捉住夏娃的思想，将他的想法和诡计加入去，令夏娃对神的命令有所保留，然后使夏娃和亚当先后吃了神所禁止的果子。好多时候我们几咁希望自己未曾做过某个的决定，未曾经历过某件的事情，只可惜往往已经太迟了。让我们记得撒旦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毫无道理，他所讲的都是呃人的，而他亦不会为自己所讲的负责。等我们吃尽苦头之后，撒旦就会逃之夭夭。我们要谨记神的话，要经常温习神的命令，好让我们将神的话铭记于心，不致忘记。好像诗人所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我们提醒自己，神是这样讲的，即使撒旦有更漂亮的谎言，我们都能够洞悉，不至于受骗。
好，

嚟到第三个嘅结果，一个唔听神嘅话嘅人会得到嘅第三个嘅结果，系我哋会表现出骄傲同埋离开神。我哋觉得自己能够处理某啲事，唔需要靠神，呢一个系唔听神嘅话嘅人所必然会有嘅表现。夏娃听从咗撒旦嘅谎言，因为佢内心骄傲，想同神一样，想同神同等，想离开神而独立自主。但系呢啲都系罪嘅表现。圣经话俾我哋听，罪嘅根源就系骄傲。人以为比神更有智慧，自己选择嘅路更好，点知将自己推向死亡。弟兄姊妹，让我哋睇清楚，只有神系全智嘅，亦都只有佢系全能嘅。世界嘅一切根本冇办法同佢相比。如果系神警戒我哋唔好咁样做，我哋就需要铭记于心，千祈唔好做，唔好以身试法。有人以为咬一啖就叫人死，这个岂不是太严厉了吗？其实问题不在于那一啖的，乃是在于人选择不听从神的话，人选择撒旦而不服从神，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结果怎样呢？创世纪三章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最终都明白到是蛇在引诱她，只不过她却是主动的去作出决定，选择听从蛇的谎言。夏娃最后知道是撒旦愚弄了她，是撒旦向她讲大话，但是可惜太迟了，她的决定使她和神分离，亦使全人类都因此而陷在罪里面。今日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我们一样会陷入骄傲和自大之中，我们亦会离开神而要自己独立，这个是一个祸根。第四个的结果，人不听从神的话的第四个的结果，就是我们所作的决定必然是迎合肉体的。我再讲，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所作的选择必然是迎合肉体，讨好肉体的事。试想下，撒旦会对我们讲，你是不是好想同神有更好的关系？你是不是好想祷告蒙应允？或者是你对神有更深的饥渴？撒旦从来不会关心这些事，他只是会用他的方法去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破坏一切属灵的事。撒旦最终是使到人体贴肉体，放纵肉体，他要人的生命完全消耗在肉体的事情上面。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那里这样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第六节所形容的就是撒旦所给人看见美丽的一面，全部都是体贴肉体的，是迎合人的肉体的。首先是这一棵树的果子可以用来做食物，第二就是悦人的眼目，第三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最后是夏娃不单止自己吃，还给她丈夫吃。首先是这个果子真是引起人的食欲，然后是有吸引力的，给人有悦目的感觉，还有的是叫人得着智慧的，这个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不要以为神要我们在世上做苦行僧，其实不是，但是我们亦不能够放纵肉体，反而是要在圣灵的掌管之下生活，这样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丰盛的人生。有食欲是好事，是神给我们去品尝美食的，
但是放纵食欲就变成伤害身体，不懂得节制的人最终令身体的

0: 负荷过重，造成健康的问题。生活上的各种的事情都是一样，不能够放纵，要在圣灵里面有智慧的去过活，才能够享受得到各方面所带给我们的乐趣。要记紧神的话，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在圣经上面，亦需要花时间同神独处。诗篇119篇97到101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1: 透过今日的讯息，让我们知道不听神话语的后果是几咁严重，不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今日的讯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和警惕，让我们小心去评价一切所听见的声音。在众多的声音里面，只有神的说话才是我们要去执着的。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卫话可以透过书面定明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的事。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9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

0: 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的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今次是讲到最精彩，但很多人都觉得是最嘥嘅一样嘢，你有你爸爸俾你哋嘅生意，你自己又系一个专业人士，几难先至做到一个 civil engineer， 但系你竟然可以系而家全时间做一个传道人，净系专心即系传福音噶啦。即系如果大家唔系基督徒，可能你唔知道点解咧 ，Philip。
6: 我信耶稣咧，其实人生。好似琴日我要读嗰个圣经，佢向着标杆直跑。咁人生呢，如果你系有一个好清楚嘅目标方向，如果你唔能够跑到终点，你向唔到嗰个目标方向，你向咗另外一边跑呢，就算你用咗几多力，系得到几多喺呢个世界上嘅嘢，但你去到最后呢，你系唔能够达到目标呢，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嚟㗎。其实人生里面呢，我深信呢，就话喺我哋每一个人里面，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只不过我们那个选择权是不是我们去选择一样东西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或者是我们只是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有时人就是这样，很有趣，入到一个宝山里面，你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有时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评价，你以为那样东西很好，你拿很多很多，但有时那些东西带不走都未顶过。 如果你是满足于神所给你人生里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很清晰究竟你是

0: 为咗啲咩嘢而到去生活，咁你会觉得系人生不单止系一种好喜乐嘅旅程，并且咧你会发现咧，你得到嘅嘢咧，呢个世界系用物质系比唔上嘅。本身我系做工或者系去做生意，有时候睇到咧呢啲嘅机会都唔系你自己一定系可以靠你得到
1: 嘅，
0: 而系咧我自己睇翻转头咧就话，有啲咧人咧你系可以尽力嘅啫。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做工都会去升级，一路步步高升。你做生意亦都唔一定去一帆风顺。我谂系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嘅道理。但系人呢有一个选择嘅时候，就话你定个目标喺边度，你可以去定。但系呢你去点样去得着呢，有阵时亦都唔系你嘅能力去做得到。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深信就话，当你去倚靠神嘅时候，你去明白一样嘢。如果你睇每一样嘢，就系如果系神带领你的人生，你只要按住神嘅心意去生活咧，你会系真系可以咧，系做一啲嘢，你未必你嘅能力做得到，你都可以做到。我自己喺做工作嘅时候，我深信都系神一路带领咧。系做生意嘅时候，有阵时似乎去到个事业嘅高峰嘅时候，神咧俾我一个信息，就话你究竟继续要去找寻呢啲嘅世界，定系你愿意去选一样嘢比你更好嘅咧？好记得耶稣咧同佢门徒讲，佢叫佢哋咧，究竟你哋继续去打鱼系嘛？耶稣呼召门徒咧就话叫佢哋咧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鱼咧当然系都好好啊，可以攞嚟卖。但系你要得到人，得到人嘅生命，系一件系更加系有具挑战性嘅。我自己睇到神一路嘅帮助我啦，自己立志去做一个传道人咧，系几时咧？系喺19岁嘅时候。咁我记得
1: 咁、早嘅时候就已经谂
0: 一个志向嘅。当时咧，记得咧有一次咧，翻去同我妈妈咧，啱啱咧就嗰日咧，我就陪我妈妈过深圳咧，带啲嘢翻去俾啲亲友啊。咁我即系带嘢过深圳啫。我第一次过深圳，原来见到啲人咧都好惨嘅，原来个个都攞住好多嘢过去。当时系70几年嘅时候，咁但系啲人咧就真系好悲哀，同埋嗰啲嘅海关咧对啲人咧就即系比较差啲啦。咁我感受咧，人都系喺个压迫嘅底下。好大嘅压力。喺嗰日咧，啱我就完咗之后，我出翻嚟就参加喺城镇一个宣教大会。喺嗰日咧，佢俾我一个呼召，佢你见到我哋中国人咧，而家咧仲系喺一个咧好困局嘅里边。嗰时中国人好多好穷，佢话我哋有冇人愿意？我哋唔系净系要去为着呢个社会，你想去呢个社会经济更好，或者系你自己赚多啲钱。等你家庭更好，佢而系你有冇睇到而家啲人嘅人嘅生命，人嗰个心，人嘅心灵系被压制。人咧系因为点解个国家系咁？因为嗰啲人嘅嗰个思想系佢哋系冇咗神，佢哋好惨啊！佢哋用人嘅方法，以至到咧系人系失去真正嘅自由，为咗钱啊，为咗自己啲理论啊，咁咧就人系受压制。咁结果我系立咗个志向，我愿意去做呢样嘢，但我唔知道究竟神点带领。直至到后期我都差唔多叫做一路去将呢个思想摆喺脑里面，我都唔知道究竟神要点带我。但去到我做生意去到最高峰嘅时候，嗰时啱系约莫系33岁咁上下嘅时候，我记得。咁呢就都系有一次嘅呢啲嘅咁嘅宣教会呢，都再受感动呢系起身。咁牧师呢就系啱嗰次聚会喺旁边，佢话我睇到你呢已经系第7次起身㗎。你究竟你嗰个决志，如果你真系有咁嘅志向，你应该立定心志。其实我一路都有祷告，究竟神点带领我？咁喺当时我事业系最高峰嘅时候，因为我爸爸好多生意又想交俾我，我自己决定就系究竟要继续去做生意咧，定系要去侍奉神。咁结果咧就系、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喺人生里边咧，特别我系睇到。我妈妈个病啦，又睇到呢、这个当时呢个香港九七嘅问题啦，呢、这个社会你只系谂住经济好咧，其实嗰个经济唔系一个背后一个问题嚟嘅。咁结果我就神俾我感动咧，我愿意放低当时嘅生意，同我爸爸试下讲下。咁话我都好想移民，咁我其实咧就睇下神究竟点带领。本来我想留喺香港读神学，但我谂下香港嘅环境咧。如果我留喺度咧，我会影响我爸爸对我信仰，惊佢误解，因为佢好想我承继佢啲生意咧。佢成日都讲基督徒好蠢嘅，成日俾人呃。咁我唔希望有呢个观念咧。咁我就同我爸爸讲，我想去移民。我爸爸即刻就赞成。我经过祷告，我话如果我爸爸赞成咧，我就唔需要担心。我爸爸，我支持你去移民。我申请咗移民，我又去搵啲神学院啦。 咁啊去

0: 睇下边一间系合适，咁咧就结果我就嚟咗多伦多，咁就去咗呢个天桥啦，而家安山神乐园。咁喺呢一度咧就俾我有机会去受造就，咁神咧俾我一个托付就话，你愿唔愿意系用啲时间？因为当时我嘅牧师佢话，神俾你一个托付系啲咩咧？我话我好希望系能够从事一个神学嘅教育，或者系去培训下一代嘅传道人。咁佢话如果系咁咧，你条路好长噶，你要再去咧读神学啦，咁你要读个学位啦，又要读埋个硕士啦，然后咧要读博士啦，咁你要计条数咧，你系要用好多钱，用好多时间。
1: 系啊，
0: 我都计过，因为如果要完成咧，如果用三年读个学位，又三年读埋个
1: 硕士，
0: 咁如果要读埋个博士咧，谂下我原来知道，原来读呢个神呢个教牧学博士咧。要有三年的实习，咁啊即系九年啦。九年如果系佢话你最快要五六年读一完咧，咁都要十五六年的时间，咁话都好长。
1: 但系卒之，
0: 卒于咧都系今年咧，我都毕咗业。
1: 系啊，我攞到个博士学位添、
0: 都系神嘅恩典啦。其实好多次都想放弃。
1: 同埋你好在一样嘢就系话，你一路读嘅时候，你仍然一路系做侍奉嘅工作，唔系净系专心读书，几辛苦嘅。
0: 都有喺教会度帮手啦，
1: 系啦，系啦。嗱，我想问太太，真系一个好难嘅决定，系咪系你要同埋佢一齐所谓挨？但系你会，但我觉得你一定会讲话唔系挨。你点睇呢件事？你而家回头睇，
2: 其实同菲律麦同我讲，佢话即系佢从第一个学位、第二个学位，跟住到第三个学位咧，佢话我点都要去完成埋嘅。咁我只有问佢一句问题：，我你系咪好清楚神嘅心意呢一个照明，如果系咧，我一定撑你，就系咁啦。
1: 真系好啊，呢个太太，同埋其实你唔系信得过佢，你系信得过神嘅啫。
0: 啊，其实佢好辛苦啊，喺边度？
1: 好难噶，同埋会有好多嘅担心喺里面，但系又唔想影响佢，咪自己收收埋埋咁样。但系我哋都好感恩，
2: 有血有泪啊。
1: 系啊，但系我哋真系。有时回头睇有一个咁好嘅神，
2: 我哋今次咧，其实头先讲翻即系话，屋企人信主咧，其实仲有一个人就系啱啱喺今年，即系应该系旧年啊，唔系今年，因为个论文咧又可以正式即系可以 send 俾教授完成，咁我哋就阿菲律就不如我哋其实一别咧，哥哥已经十几年，其实哥哥嘅心里面咧有啲耿耿于怀嘅。咁我哋要去澳洲同见下面
1: 啊！
2: 咁我哋终于过咗去。初头见嘅时候，大家都有少少嗰种唔自然啊，因为佢系比我哋移民前还要早去咗澳洲，佢一直都冇居留喺嗰度噶，一路喺度挨，一路喺度挨。我哋今次去到初初，大家都有少少唔自然。到第二到第三日嘅时候咧，我哋话俾佢听。爸爸的事怎么处理，因为连我奶奶都 pass away， 他都没回去，即是两个老人家他都没回去。我想他有少少 feel guilty 啦，那我们告诉我让他处理成怎样。今次我们特登呢 ,Philip 呢完成了这个学位呢交晒了，我们怎样都要来探下你。到第三日开始呢，他就说侄仔侄女听等埋叔祈祷先好吃饭啊。跟住呢细佬我支持你啊。即嗰、那个转变呢
1: 是
2: 好唔同，我哋深深感受到佢呢，其实佢好耐以前佢系信嘅。但因为见得太多屋企嘅嘢发生各方面呢，佢沉咗。而家呢见到太太又去教会啦，阿个细佬又嚟啦，我哋发觉佢有望啦，即系再一次苏醒佢嗰个灵性啊。咁呢个其一啦。另外呢就系、是、我哋呢又趁今次呢，咁我哋去完澳洲之后跟住返嚟隔咗段时间，终于其实都好多波折嘅，即係唔係咁顺利就完成。咁终于完成啦，咁我哋就落去美国嗰边行个毕业礼。令我好 touch 嘅呢就係教授啦，佢讲个说话，佢话你哋企喺度呢一班完成呢一个学位嘅，今日称你哋为博士生。佢话我知道你哋呢条路呢是很漫长很艰苦的，其实当中有些人已经放弃了，他说你们仍然能够坚持到今天。
1: 哎呀，是啊，
2: 是啊，你想想其实这个学位由03到今天2011年
1: 不容易的。是啊，
2: 其实当中是很多辛酸、
1: 啊、即是可以讲多一个礼拜，我们真的好结束的时候，我想

0: 你特别都提一次圣经节，是一路帮助你哋能够经过晒呢啲高高低低。Primo 先讲啦，
1: 我咧就其实有两处圣经嘅，第一处嘅圣经咧就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嘅第七节，圣经咁样话：，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系永不知息嘅。我想今日我哋爱系因为神先爱我哋，夫妻嘅爱都系因为神嘅爱，我哋嘅感恩。另外一处嘅圣经咧就系腓立比书啦，咁好多人都好熟呢个圣经嘅，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佢话你哋要靠主常常嘅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好安慰，
2: 太太都是好像有一个同感。讲到最后我想分享的经文呢，都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特别在这个第六节那一处、第七节那一处，真的我们在世上可能会有很多忧虑，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这条圣经提醒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住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将我们的事情是交托给神，告诉神，神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必然保守我们，是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是很实在的事情来的。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9: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令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入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外相。王毅话，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话，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有浓缩设施。有批评

0: 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Jackie 最近点样？
3: 最近就忙到呕啦。
2: 点解？
3: 其实我有时都话，唉，我都唔明点解日日翻到公司啲系咁追住自己。
2: 咁
3: 日日咧就，譬如话礼拜一、礼拜二咁啊，二十、三十个 call， 每个 call 咧都要自己睇下发生咩事。
2: 哇，唔好信喎。
3: 唔系喎，但系有时你要谂下，有啲大小问题咧，你都要决定嗰样嘢点做。咁有时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喺嗰刻嗰秒咧有冇咁嘅智慧咧，咁我就 L 晒头啦。
2: 点解啊？
3: 因为有时做错问题，系啊，嗱，你做工又好，做小生意都好啦，你都会有唔同嘅困难噶。咁我有时同啲朋友讲，我话如果我有一日翻到公司系冇困难嘅咧，话我接埋都得噶啦，即系执笠都得啦。咁但系问题亦都就系话，因为你有大小唔同嘅问题咧，你就会好怀疑就系话，有啲问题咧，你要即刻有一个反应。
2: 但你觉得最大嘅最难嘅系乜嘢啦？你话你有反应，咁其实反应之中咧，你可以有 A 反应、B 反应、C 反应嘅喎。你点样做边一个反应啊？
3: 你要对嗰件事个问题有一个正确嘅了解，然后再将你个智慧同埋经验摆喺入边去解释。
2: 但你唔惊会错嘅咩？
3: 如果我觉得有惊错咧，我就唔做嗰样嘢嘅。嗱，我呢样嘢我学咗好多年咧，就系如果对事情系有怀疑咧，第一就系买时间。即是话
2: 一系拖延下啦，
3: 唔好即刻作决定。
2: 嗯，
3: 第二就买智慧，即系话求助啦。呢两条桥咧就一定会帮到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拖还拖，你唔好水过鸭背。如果唔系啲人以为你系唔系做紧你自己工作咧，你就唔得。专业嘅老婆，
2: 但其实又咁睇嗱，你譬如做小生意嘅时候咧，有阵时系你自己做一啲嘅决定啊，有阵时你要可能要帮个客人咧系要做决定嘅，咁又点做啊？
3: 其实咧
2: 好简单嘅，我入嚟买鞋，买究竟系买红色好啊，定系买黑色好咧？即系两个鞋款一样噶啦。咁你点嚟到？你点样嚟到去俾一个嘅意见咧，或者 suggestions 咧？
3: 其实咧，嗱，我买鞋咧就唔系咁容易解释俾你听。我讲啲贴身啲啦。
2: 好啊。
3: 其实我自己系做保险呢个范畴啦。保险呢个范畴，我自己个做嘅范围里边咧，好多时系有一啲嘅 medical terms 啊，即系话一啲医学嘅名词，或者合约上面嘅条款咧，你要好明白嗰样嘢。边样啱个客用，边样唔啱个客用，个客可以承受咩风险，乜嘢风险系可以系承受得到，咩我哋话 acceptable risk， 即系话呢啲咁嘅风险咧，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有啲风险咧，我话某生，我唔觉得呢个合约系值得你考虑，因为呢个风险

0: 风险是不值得接纳的。那这件事呢就好像你头头翻，就是我怎样去决定为个客决定、嗯、第一件事澄清的就是说我做我的工作呢，我尽量不要给啲客有个感觉是
1: 你帮他做决定，
0: 为他决定、嗯。因为我同一个律师同一个医生呢是没有分别的、嗯。我是用我专业的知识去帮他明白他的背景，来找一样东西是适合他去用。嗯、而他是认同他是那样东西是适合他用呢，他就自己做一个决定 ,A, B 或 C。咁、嗰个最尾呢都係，但係佢个口中呢就係、是、话如果佢係弱啲去明白呢，佢就会话阿 Jackie 解释过俾我知，我决定係咁样去做，而知道呢样嘢咁样做係对我乜嘢好处咩唔好处。咁我相信每个职业呢、其实你做一个文员又好，你做洗厕所又好、你做真係最高官都好呢，你都要明白就係话你个角色系咩先。
1: 嗱、你而家呢就讲到一样嘢呢比较系职业上面嘅一啲嘅事情啦，要去做嘅决定啦。但感情上面呢，譬如有一啲嘅决定呢係感情上面嘅，例如,ABC 君喺你嘅面前，咁你点去做一个决定呢？呢、个係一个。
0: 我即係话揀男朋友嗰啲呀。
1: 去囉。点样去
0: 做一啲决定，你係返返转就係你用个时间去投资睇下边样适合囉。呢、這个冇系一个快嘅答案喎、
1: 咁即系换句话，
0: 冇得话抽签喎、啊，因为抽签先快啲嘅。我哋搞猪咯，一二三咁，睇下你好唔好彩我。
1: 嗱，换句话讲咧，喺度做一啲嘅决定咧，系睇下视乎嗰件事系点样样。咁好多时咧就系、你专业上面你已经好明白、好清楚，所以咧、你就好容易喺各方面帮到人做一啲嘅决定。OK， 即係或者係我唔係話叫你幫，即係同佢做決定，而係你係 assist 佢，幫助佢，等佢做一個適合佢自己嘅決定。喺感情上面咧，你就話一即係都係啲投資啦嚇。
0: 係啊，
1: 但咧我又覺得咧，我比較理性化嘅。咁所以咧，
0: 你列埋個表出嚟。
1: 哎呀，我會嘅，你真係講得好啱啦。
0: 你列埋個表 A 君，
1: 呢個係我係呢個係我職業病嚟嘅，由我好。点讲啊，我一路都系喺嗰个行业里面。
0: 咁你肯定嗰本簿好厚啦。
1: 我写完就抌咗佢㗎啦，好多时都。我唔可以储留㗎嘛，有啲嘅情况。有啲好多样嘢。
0: 可以俾人知道。
1: 唔可以俾人知道。咁呢喺我做决定 ABC 君嘅时候啦、其实我都好多时我都会写出佢哋个好处同埋唔好处囉。因为其实我自己成日觉得一样嘢呢，就係諗呢有阵时会諗调转咗，唔记得咗。咁我真系摆三张纸喺度囉。A 君、B 君、C 君。咁然之后佢
0: 今日佢交咗咩功课？
1: 唔系，即系长处，睇佢嘅人，长处、短处。因为咧，我老实讲，我拣嗰个中医嗰个都系咧，又唔少送花，又唔少送嘢嗰个嘅，拣咗嗰个。
0: 你觉唔觉得好得意咧？嗱，你啊，好实际咁样，你写低佢所做出嚟嘅或者行为上嘅优点啦，
1: 或者佢背景咧。
0: 我想提一样嘢咧，就系话女士啦。我谂好多系觉得个感觉，譬如话我去 A、B、C 啦，你会觉得咦？C 对我的感觉好好、喎，不过个问题是 C 我在个纸嗰度列出嚟嗰啲嘢咧，又唔够 A 犀利、喎，但系 A 咧，我条件好犀利、喎，但系 A 咧、又唔可以俾到嗰个好开心嗰个感觉啊啊，咁其实都几大个 struggle， 即系好大个个心喺度内控紧啊，就系话你爱一个感觉开心啊，还是爱一个实在嘅将来呢？
1: 我
0: 阿妈成日都闹我呢样嘢啦。
1: 因为嗰阵时咧就系细个啲啦吓，做呢个决定嘅时候，我觉得开心咯。因为最单到咧，我要见到呢个人咧，我系好愿意同佢倾偈嘅。因为对我嚟讲咧，我好注重嗰个沟通咯。因为如果我对住佢咧，一系就叫佢口都唔开，一系咧我同佢讲嘢咧，佢九唔搭八。咁我就觉得我唔掂啦。咁点解呢个呢亦都引起咗，点解我唔揀一个西人呢，亦都系一个原因嘅。
0: 点解点解，
1: 因为呢我觉得闹一加上嚟呢唔够流畅。
0: 我第一次听到唔系喎，你同我啲英镑都应该 OK 㗎喎。
1: 係唔够流畅。即系流畅
0: 啦。唔够即系唔够得开心。
1: 唔够流畅。同埋嗰啲字唔可以用得咁尖锐。
0: 喔、
1: okay， 呢个系一个呢、个系真
0: 嘅。我
1: 谂
0: 你中文程度，你中文程度比我高。我觉得我两样都唔好。所以我就即系我觉得你我闹人嘅时候中文又唔得流畅，英文又唔得流畅。
1: 系。呢、 个人我真系写出嚟，呢一个
0: 就系呢个缺点就系我一定要揾翻个中国人，所以我同佢嗌交嘅时候咧，起码平起平坐啊！如果唔系，俾佢恰死我啦！
1: 我一定佢明白我讲嘅咩噶嘛，系咪？我讲埋啲俚语，佢又唔识听，
0: 咁你应该。

0: 一个咧，直头即系有少少窒窒地咁样，到佢嗌交嘅时候都唔够你讲，
1: 唔得，咁样又觉得冇乜兴趣，因为点解咧？佢唔可以反应到
0: 啊，咁啊，佢又唔可以日日好似雀仔咁样同你讲，哎呀，睇下今日靓啊咁样样。
1: 但系因此要叫 shut up 嘅，唔该你删咗个电，删咗你把声嘅话，唔该咁。
0: 你当佢系收音机啊？
1: 系啊，会嘅。
0: 你可能越讲越开心。
1: 唔想讲咁远啦。系。做決定嘅時候呢，其實有好多樣嘢呢，我哋都要去諗、啊。我鍾意諗嘢㗎比較。點解呢？因為太衝動嘅決定呢，有陣時呢，我可能我屋企排第七啦。我即係、即係有咁嘅原因㗎，我係第七啦。咁、變咗呢，要我做決定嘅嘢呢，嘩，真係好少囉。你明唔明啊？
0: 係咯，排隊都未輪到你話，哎呀，點解有六個喺我前面？佢哋作曬決定，輪到我都冇聲出嘅。佢哋問媽咪問阿仔你想食咩啊？大哥又講完，家姐又講完，去到尾，佢哋都去食乜啊？都唔記得咗有阿 Cindy 喺度添。
1: 所以其實我細個咧，我係唔識得做決定，其實都影響咗我一啲。在工作上面的决定咯，换句话讲咧，我初初第一份工，
0: 所以而家你专登揾份工系要做决定，
1: 做决定噶嘛？唔系啊，我而家成日都要做决定，唔使我哋做决定，但我哋要做 options 出嚟俾人，即系我哋做 IT 嘅都要俾 options 人。嗱，换句话讲咧，其实喺我哋屋企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唔识做决定嘅，系有好多人好似我咁嘅，
0: 好大影响啊！
1: 系啊，同埋咧，有啲人咧就话阿妈都做咗决定咯。嗱，第日好简单，人哋问我你做咩移民啊？冇啊，我媽叫我嘅。
0: 係啊，我都係咁喎。
1: 係咯，咁嗰陣時我十零歲嘅咯喎，係攞一個因嚟嘅喎。咁佢哋都理，我媽叫我。
0: 咁我十零歲，我自己喺香港做咩啊？
1: 唔係，我爸爸媽媽唔嚟㗎，係我嚟嘅啫。
0: Oh, okay.
1: 我嚟揾我哥㗎。
0: OK。
1: 咁就點解你嚟啊？唔知啊，阿媽做咗決定，而我信得過。我媽媽做嘅決定係 OK 嘅。即係呢個喺我心底裏面我知道嘅。咁、所以呢幫咗我一樣嘢呢，就係、當我第日知道嘅時候，我就話我、原來呢有好多樣嘢呢係我講嘅，就話神都會為我做決定㗎喎、因為我蠢㗎嘛，有啲嘢嗱，好似頭先講話就係、拍拖咁，我寫晒呢啲條件出嚟，寫晒呢啲嘅好處同埋冇好處嘅時候，其實我都唔知㗎，我冇張張紙拍喺個地度，然之後執是但張，我唔係用呢個方法㗎。即係
0: 咁，你就係睇下邊個個 points 多啲。
1: 冇㗎，冇㗎，冇㗎。
0: 咁收尾點揀啊？你寫咗好多，咁個個都多㗎啦。
1: 咁問神咯，即係祈禱咯，我自己。咁、我就真係用，即係有啲嘢我決定唔到嘅，我求神你同我閂門。三个都咁鬼正，系咪？
0: 唉，真系辛苦你
1: 了。点知咧？点知闩咗个门咧，留翻最后一个系穷嘅，不过都 OK 啦。
0: 诶，穷代表咩？
1: 唔系嗱，老实讲，你讲得啱，穷真系唔代表乜嘢。原来经过咁多年之后咧，我先知道佢俾到我一个嘅自由度啊。建立咗今日嘅我。
0: 吓，
1: 呢、這个我其实我
0: 因为你要力争上游。
1: 唔系，
0: 唔系会噶，真系会噶。如果你嫁咗个位，有钱佬，你乜都有咯。咁你仲使做好多样嘢嚟。
1: 我中意日日去做 facial 插花。
0: 都唔系，我不嬲都唔觉得得意。
1: 参加下个时装表演就 OK 噶啦。
0: 你觉得你系咩？
1: 我得噶，不过我一世都冇咯。
0: 你未做过，我唔相信。
1: 但其实有啲决定咧好难噶，譬如有啲人移民咗嚟啦，移民咗嚟之后搵唔到工作啦，发觉呢度嘅环境真系好唔适合佢咧，咁又点咧？即系嗰啲系中年人啦，年根拔起，嚟到嘅时候，佢做决定嘅时候咧，差唔多系卖晒所有喺原居地嘅嘢啊，
0: 烧咗条桥，先过嚟，
1: 先过嚟嘅时候，咁究竟可唔可以因为嗰个决定移民而嚟到嘅时候真系行唔通嘅时候，会唔会可以有后路翻转头啊？
0: 我觉得可以噶，我
1: 觉
0: 得人生里边有好多嘅决定。决定即系话自己去试一样嘢，咁试一样嘢，总之你摆晒所有心机落去，试咗一段时间，如果系行得通嘅，咁好开心啊！我咪继续行咯。如果我觉得条路我用咗我能力去做，而个环境或者我心里边对我自己或者对自己家人系行唔通嘅话，我唔会去 hesitate， 唔会去话。窒下窒下咁样行翻转头喎，
1: 但系好难噶噃。嗱，譬如好似移民呢样嘢，你走嘅时候咧，梗系哇 farewell 咗你好多次噶啦，同你食饭啊，多谢你啊，各样嘢你就走咗啦。
0: 系啊，
1: 咁你而家突然间咧，又再翻转头，会唔会好冇面啊？
0: 面咧就唔应该系人哋俾嘅，面系你自己对自己个价值观同埋你嗰、那个我哋所谓西人嘅 self esteem 啦。我即系。人有好多类啦，我知道其实社会上面有啲人咧系好介意人哋去点，但系
1: 冇错，
0: 好介意个社会点样去定位呢一批人。

0: 但是如果你将自己抽咗个身出嚟，你是你，你个家庭是你个家庭嘛，你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活，你不是为了个社会的形式去而活嘛。你想想，就算我剩下十年剩下二十年来讲，这个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嘛。你是不是应该有个自主权啊？
1: 嗯哼，你解释得很清楚，但问题呢，在这个困局里面的时候呢，就真的是很难呢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那又怎样样呢？学你刚才说，我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我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可以适合呢？即是不翻转头 ,ok? 但是如果说可以有机会，但翻转头的话呢，有时不是一件错事来的。换句话讲，我自己就想讲就是说，做错了决定之后呢，你知道是错的话呢，其实可以翻转头咯。而自己跟自己讲，我就曾经跟自己讲就是说，room for improvement。即是说哦，我今次衰了。
0: 但是你翻去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人生经验有没有跟你讲啊。我自己生活咁多年呢，喺工作上啊，喺其他嘅生活習慣上呢，我发觉有时呢，你离开咗第一个地方去试第二样嘢，然后发觉第二样嘢唔啱，你返返去有咁勇气返返第二，你返返去嘅时候呢，嗰把力呢係好係好犀利㗎喎。人生历史里面话俾我知，唔使驚喎，呢样嘢係因为你有经验储咗落去，行返转头可能真係行得好顺，或者真的行翻转头都唔得，你咪行翻转头咯，
1: 又再搵第二条路咯。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说，加幅相当温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房委会会按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亮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那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衡。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

0: 域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預測係大致天晴，下晝酷熱，吹輕微至和緩一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氣仍然不穩定。而家氣温係33度，相對濕度65%，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Argo》啊，
6: 《Argo》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Argo》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唔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个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㗎，佢攤都係啊，
6: 特攤係啊，
5: 點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攤好多，唔係我特攤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特攤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
5: 嗰時啦，八零啊，
6: 百幾年代，
5: 百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個吹打你睇下先，
5: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 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

0: 睇啊，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见唔见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见唔见啊？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啊，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只要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on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谂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叶。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0: 稀事到無倫啦。
1: 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明，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1: 係啊，
0: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
1: 係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會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㗎嘛都知。
0: 咩
1: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囉，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1: 佢
0: 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係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係
1: 啊，但
0: 係拉登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

0: 唔係，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都
1: 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楠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中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话，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个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都会达到40度或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严惩参与试卷泄密的人员，是他第一次回应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印度近期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由最初抗议考试舞弊发展成为问责运动，诉求涵盖失业、年轻人机遇等议题。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为试卷外泄事件辞职。几万个示威者日前游行到国会和警方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多人受伤。莫迪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没什么比青年的福祉和未来更重要，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惩罚试题泄密的人，已经指示相关主管部门和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

0: 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28.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就一定会听从错误的声音。
4: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当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即时的反应就是去找专业的人，去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帮助。家人、朋友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寻求神的意见和指示却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看见不听神的说话的后果，希望你留心收听。
3: 神透过他的话来向我们讲说话，也都透过圣灵、环境和人来向我们讲说话，显明他的心意。神渴望我们明白真理，学校真理，并且传扬真理。今日我哋要嚟问嘅问题就系、是，当我哋唔听神嘅话嘅时候，会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呢？创世纪三章记载咗始祖嘅堕落，我哋要睇1-7节嘅记载，当中去学习同埋思想一下，唔听从神嘅话将会有啲乜嘢嘅后果。我哋一齐睇创世纪三章1-7节，经文系咁样记载嘅。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跟住我哋睇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睇一睇神当初向佢哋所讲嘅说话。经文话，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大家留意，这两节经文是神正式同亚当讲的。神讲明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引述神的话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讲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这一句的说话。可见得夏娃是知道那个严重性的。当夏娃面对蛇的试探的时候，夏娃依然记得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去到某些的处境，我们会记翻起神曾经怎样怎样对我们讲过些什么说话，给了我们些什么命令。有些时候神会重复讲他要讲的说话，加强我们的记忆。但是有些时候神讲了，他就要求我们去记住，因为他不会每一日在我们耳边大声的重复讲的。所以重复读神的话，每一日都读，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让我们可以温故知新，更加清楚神的心意。其实夏娃所引述的这一番说话是神亲口对亚当讲的。当时夏娃并不在场，那阵时神郑重话给亚当知，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的。这番说话亚当一定是会铭记于心的，因为这一件是生死有关的事，他亦都必然会郑重话给他太太夏娃知道。但是夏娃在引述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一字一句的引述正确。但是神的话的内容和要点，夏娃是非常清楚的。夏娃如果不清楚，他就不会这么郑重地对蛇讲出神的话。由此可见，亚当和夏娃两个人都分别很清楚明白神的话的含义。但是可惜，即使两个人都清楚明白，但是人类依然堕落犯罪，撒旦依然是得逞。当我们讲到人类堕落的经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人物要追溯的当然就是亚当了，因为他是人类的源头。亚当犯罪堕落了，这个对人类的影响极之深远的，因为整个的人类就陷在堕落的光景之中。即是说之后每一个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带着一个从亚当而来的罪性，这个是一个没办法抹杀的事实。几千年以来，所有出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从来都未遇过完全人，而世界上亦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是例外。因为我们的源头已经污染了，亚当犯了罪，将全人类的源头搞污糟了，
所以无论你以为自己是几咁嘅善良，几咁嘅完全，你依然是被困在这个嘅光景之中，因为罪进入了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各种的痛苦、祸患、争战、杀害、残暴、流血等等的事情。到底不听神的话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呢？首先，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最终所听的声音必然是错的，我们所得到的指示必然是与神的命令相违背的。你还记不记得夏娃是怎样清楚地引述神的话，而且提到食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可怕的后果？只可惜他虽然知道，但是最终却是选择了听从另一个的声音，就是来自撒旦的声音。创世纪三章一到二节，我们再看多一次。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这里开始，夏娃和蛇就展开了对话。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和亚当经常和神有对话，现在夏娃突然面对一个奇怪的声音，一把陌生的声音。这个不是神的声音，也都不是她丈夫的声音，这把声音是一把她从来都未曾听过的声音，所以她非常仔细地去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持守住神的命令和吩咐，我们最终会听从错误的声音，踏上一条与神命令背道而驰的路。今日环绕住我们四周的，其实有太多的声音，有好多我们根本未接触过，传媒的影响力、大众的论调讲法，充斥在社会，充斥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当中，令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污染。我们置身在好多的声音之中，要决定选择听从哪一个，有时候真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真是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的。当我们不听从神的声音，忘记了神在圣经里面的指示和原则的时候，我们最终就会听从一些错误的声音。夏娃和蛇展开了对话，夏娃开始听蛇的讲法和见解，而这个正正就是撒旦的策略。我们不听从他不紧要，只要开始和他对话，他就自然有机可乘。当夏娃开放自己和蛇对话之后，他就不知不觉陷在蛇所设的网罗当中，他就停止去思想神的话，而开始觉得蛇的话有道理，是可取的。其实神的命令非常清楚，夏娃是知道的。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夏娃怎样都不会忘记，神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好知道吃的结果的，是必死无疑，死是唯一的结局，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了。但是蛇却是挑战神所讲的说话，同埋加上自己的见解。我们去到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那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心知肚明，这一棵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这个是禁果，是神明文禁止的，而且还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甚至说连摸
都唔可以嘅。

是第四节却是一个的转捩点。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个是夏娃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亦都未曾听过的。撒旦将神的话扭曲，神本来话是必定死，但是撒旦却是话不一定死。似乎内里面还有乾坤，还有一个可能的转机，可能死但是又不一定死。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个的后果，就是不听从神的话的第二个的结果，就是会容易受骗。首先我们会听从错误的声音，然后是我们会容易受骗。蛇向夏娃所用的伎俩正正就是这样，蛇其实是在欺骗夏娃，令夏娃上当。第四节第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大家留意，神在命令之中明明讲到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却是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令夏娃受骗，要他对神的命令有所怀疑。这个就是撒旦的本性和伎俩，直至到今日依然是一样，从未改变过。约翰福音八章，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警告，他指出撒旦所用的方法。我们看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的出现就是要叫人相信神的话并不真实的，或者说是神的话其实是有相确的余地。耶稣明明的指出，撒旦是说谎话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了。我们如果是不听从神的话，不谨记神的教训，我们就很容易听从错误的声音，同埋陷入撒旦的骗局之中。撒旦藉着蛇对夏娃话，等一等，你们不一定死的。跟着蛇就话给夏娃知他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故事。蛇同夏娃讲，因为神不想你们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所以神才限制你们，不准许你们吃那棵树的果子。因为你们吃的那一刻，你们的眼睛就会变得明亮，你们就会好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变得好像神一样的聪明。神是因为不想你们同他一样的聪明，所以才作出这个的禁令。但是其实你们只要放胆去吃，你们就可以超越神，至少是同神一样的聪明。这个是几咁的美好呢？蛇捉紧机会来到向夏娃落手，他要捉住夏娃的思想，将他的想法和诡计加入去，令夏娃对神的命令有所保留，然后使夏娃和亚当先后吃了神所禁止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几咁希望自己未曾做过某个的决定，未曾经历过某件的事情，只可惜往往已经太迟了。让我们记得，撒旦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毫无道理，他所讲的都是呃人的，而他亦不会为自己所讲的负责。等我们吃尽苦头之后，撒旦就会逃之夭夭。我们要谨记神的话，要经常温习神的命令，好让我们将神的话铭记于心，不致忘记。好像诗人所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我们提醒自己，神是这样讲的，即使撒旦有更漂亮的谎言，我们都能够洞悉，不至于受骗。好，我们来到第三个的结果，
一个唔听神嘅话嘅人会得到嘅第三个嘅结果，系我哋会表现出骄傲同埋离开神。我哋觉得自己能够处理某啲事，唔需要靠神。呢一个系唔听神嘅话嘅人所必然会有嘅表现。夏娃听从咗撒旦嘅谎言，因为佢内心骄傲，想同神一样，想同神同等，想离开神而独立自主。但系呢啲都系罪嘅表现。圣经话俾我哋听，罪嘅根源就系骄傲。人以为比神更有智慧，自己选择嘅路更好，点知将自己推向死亡。弟兄姊妹，让我哋睇清楚，只有神系全智嘅，亦都只有佢系全能嘅。世界嘅一切根本冇办法同佢相比。如果系神警戒我哋唔好咁样做，我哋就需要铭记于心，千祈唔好做，唔好以身试法。有人以为咬一啖就叫人死，这个岂不是太严厉了吗？其实问题不在于那一啖的，乃是在于人选择不听从神的话，人选择撒旦而不服从神，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结果怎样呢？创世纪三章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最终都明白到是蛇在引诱她，只不过她却是主动的去作出决定，选择听从蛇的谎言。夏娃最后知道是撒旦愚弄了她，是撒旦向她讲大话，但是可惜太迟了，她的决定使她和神分离，亦使全人类都因此而陷在罪里面。今日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我们一样会陷入骄傲和自大之中，我们亦会离开神而要自己独立，这个是一个祸根。第四个的结果，人不听从神的话的第四个的结果，就是我们所作的决定必然是迎合肉体的。我再讲，如果我哋唔听神嘅话，我哋所作嘅选择必然系迎合肉体、讨好肉体嘅事。试谂下，撒旦会对我哋讲：你系唔系好想同神有更好嘅关系？你系唔系好想祷告蒙应允？或者系你对神有更深嘅饥渴？撒旦从来唔会关心呢啲事。佢只系会用佢嘅方法去破坏我哋同神嘅关系，破坏一切属灵嘅事。撒旦最终系使到人体贴肉体，放纵肉体。佢要人嘅生命完全消耗喺肉体嘅事情上面。创世纪三章五到六节嗰度咁讲，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第六节所形容的就是撒旦所给人看见美丽的一面，全部都是体贴肉体的，是迎合人的肉体的。首先是这一棵树的果子可以用来做食物，第二就是悦人的眼目，第三夏娃不单止自己吃，还给她丈夫吃。首先是这个果子真是引起人的食欲，然后是有吸引力的，给人有悦目的感觉，还有的是叫人得着智慧的，这个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唔好以为神要我哋喺世上做苦行僧，其实唔系，但系我哋亦唔能够放纵肉体，反而系要喺圣灵嘅掌管之下生活，咁样先至能够真正享受到丰盛嘅人生。有食欲系好事，系神俾我哋去品尝美食嘅，但系放纵食欲就变成伤害身体，唔识得节制嘅人，最终令身体嘅负荷过重，造成健康嘅问题。
生活上的各种的事情都是一样，不能够放纵，要在圣灵里面有智慧的去

0: 过活，才能够享受得到各方面所带给我们的乐趣。要记紧神的话，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在圣经上面，亦需要花时间和神独处。诗篇119篇97-101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道，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1: 透过今日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不听神话语的后果是几咁严重，不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今日的信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和警惕，让我们小心去评价一切所听见的声音。在众多的声音里面，只有神的说话才是我们要去执着的。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丑小鸭喺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系只普通嘅鸭。既然系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0: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十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加幅相当温和同可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同最低工资加幅。佢话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嘅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佢又话喺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管理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嘅幅度未必能够补贴有关成本。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嘅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那阵，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若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得。病人作出决定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候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逐

0: 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加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与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

0: 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事和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讨论到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还商定继续透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沟通。拉夫罗夫就前线局势和鲁比奥沟通，重申俄罗斯愿意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症分层风险筛查服务，接触过千名骨质疏松高危人士，包括70岁或以上男士、65岁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话，当中大约六成人接受评估，发现大约两成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甚高。有参与计划的社区药剂师指出，不少长者定期到药房买钙片、维他命 D 等的营养补充剂，可以由此引导他们接受骨质疏松评估，同时提供保持骨质密度的饮食和运动建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1: 我们今天谈下春天好不好呢？正值现在是春天的季节。
2: 更好啦，一年之计在于春。咁啊，即系讲下春天。其实春天真系好多人都会系对佢一个好大嘅憧憬希望。
1: 睇你边度住啫？以前我喺香港住，春天系湿立立嘅，回南天。
2: 好，咁但你冇雨水嘅时间，吓双春兼闰月，雨水多好种田啊嘛。
1: 哈哈，喂，呢个季节嘅人生啊，春夏秋冬。但人生嘅季节有冇春夏秋冬？
3: 我肯定有啦。
4: 有。
1: 咁你过春天未啊 ，Peter？
4: 我过咗春天，但系你讲第几春先？春天会再嚟噶嘛？
1: 系咯，系咩？
4: 系啦，每年都有春天啦嘛。
1: 咁啊，人生嘅春天，你觉得系你嘅人生嘅春天系咩？系咩点形容咧？
4: 我谂其实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春天嘅。当然啦，有四季。咁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当你个心境或者系当你去到某一个阶段，你可以做到一啲你想做嘅嘢，你好有动力去做。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你嘅人生重新一个春天，
1: 即系发芽开始。
4: 系啦，即系等于几年前我开始去讲去踩单车嘅时候，或者系讲去跑步嘅时候，我觉得咧就系话当你能够投入又可以做得到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即系好似你嘅生命个春天再嚟咁嘅现象。
2: 即系春天根本上系一个生命嘅表现嚟噶嘛，系出芽。有时朝即系睇到即系一路晨运嘅时间，哇！见到啲树枝开始有啲嫩绿嘅叶
1: 菜
2: 嘅时间，每一日喺住变化时间，嗰种生机啊，真系非常之即系令到自己都系好 stimulating 嘅，真系几好嘅。
3: 过去我哋几年啦，我哋苏宁市工搞一啲男士成长课程咧。咁其实虽然对住啲男士好多都系可能50岁啊，40岁、50岁、60岁都有啦。咁但系咧，对佢嚟讲咧，其实呢个嘅开始去成长咧，就好似呢个生机，系个庄讲，好似个春天带来一个希望嚟噶嘛。
2: 春天仲有一个现象咧，除咗系你湿湿淋淋嘅时间或者有生机之外咧，有时我哋帮做男人事工嘅时间，帮男人倾谈嘅时间。突然之间你触动他的生命，等他自己醒觉到自己生命当中某一样东西原来有欠缺的时间，我觉得是一样帮春天一样东西很有关系。
1: 即是本来他
2: 春雷
1: 他就在冬天的境况，突然间有醒觉就开始，哇，突然间好像有一点绿的叶出来灿烂了一点。
2: 不单止是这样，当头棒喝的时间正式有春天的春雷。春雷打出嚟好犀利噶，浪唔好似即系砸落嚟噶嘛。有几时咧就帮助系彼此之间系有啲春雷。
4: 啊，有啲呢个就好正面啦，喺度讲吓。咁但系通常咧，譬如啲男人啊吓，讲话咦有第二春啊，咁觉得你哇突然间做咩容光焕发啊，又话好注重你嘅仪容啊。咁我知道有啲咧就系、是、可能50、60岁啊，吓突然间。以前都冇乜不修边幅嘅，而家咧就系又要去减肥啊，又要去即系好滋整啊咁。
1: 但呢个好或者唔好咧？你认为？
3: 嗰啲有时讲啊，我咁 P 嚟讲紧呢个中年危机。
4: 系啦，中年危机，咁咧就系觉得自己好似就嚟失去咗啲嘢咁。
1: 但起码佢以前不修边幅，而家佢个人斯斯正正，都系好事嚟嘅。
4: 系好事，咁但系咧就系嗰个
3: 动机有啲问题啊，
4: 可能系春心动啊。
3: 搵第二春，
1: 咁视乎佢系有冇家室啫。如果佢有太太，咁呢个就危机啊。如果佢冇太太嘅问题喺边度咧？
4: 但系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啲男人咧，当然啦，但系其实好多一般有太太咧，突然间你要发觉就系话，即系我啱啱寻晚先同个太太讲，哇，嗰个即系电视广播员，点解仲即系咁嘅年纪仲要着啲咁闪灵灵嘅嘢噶咁？咁即系我睇下话，可能佢即系中年危机啦。
1: 系咩？
4: 系嗱，你见到突然间你啲朋友咁上下年纪，或者40多岁，突然间你要着啲好花花碌碌嘅衫，或者要即系好好注重佢嘅体型啊，嘅时候咧，系啊，因为佢觉得佢开始个人老啦，即系仍然希望可以有一种
1: 撩

0: 吸引力，
1: 妙手回春啊！咁啊，咁呢啲就系即系呢个科技上嘅问题。
2: 天亮，我一路一路讲到底，你讲男人定讲到有花花碌碌嘅衫，一阵间讲啲咁嘅嘢。
1: 男人啊，你会 surprise 真系噶。
2: 咁我用啲女人咧形容词，形容佢啦，用翻春字噶，春心荡漾吓，咁啊，就佢而家春，枯木逢春。
1: 喂，春心荡漾都可以讲男讲女噶，唔系一定系讲。
2: 如果我依家就用歌咁嚟形容佢咯。
3: 喂，点解你讲亲男人去到一个咁嘅春字，好似都系咁负面嘅？
2: 系啊，
3: 真系咩？即系男人唔可以醒觉，即系好似我哋讲话，我哋搞唔到活动啦。佢一个第一个春天嘅景况，好似好正面，例如佢。你醒覺到啊！原來我對人唔好，對人好啲。以前我對個仔女唔好，我哋對個仔女好啲，變咗好似有成長啊！嗰個現象噶嘛。
0: 所以中年危機有轉機，我哋講緊係轉機啦。
1: 咁同埋咧就係話，其實會好啊，因為咧突然間你覺得咧就係話你自己已經所謂去到人生嘅中場或者下半場啦。咁你究竟當然咧，我哋可以去醒覺喺我哋嘅生命上面點可以去進步。咁但你亦都係一般你真係睇到喺社會上面呢好多男士女士突然間嗰個中年危機呢，佢哋希望去即係喺佢哋身體衰敗之前呢，能夠去再留住或者係搲住一啲即係青春嘅嘢。
3: 所以係男嘅緊張啲呀，係女嘅緊張啲。
2: 其实我觉得男女都有紧张嘅，不过男人咧就冇咁表达出嚟。其实你睇中国啲诗人墨客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啲悲哀啊，哀愁自己青春啊过咗去啊嘛。
3: Okay.
2: 即系春花秋月，咁你有时讲啲嘢话啊，呢家讲女人有啲咁感伤嘅嘢。
3: 男人诗人，
2: 男人先系咁，好多墨客都系男人嚟嘅，但男人都相当系多呢样嘢噶。咁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咧，有时系当男人嘅安静嘅时间。佢能夠有思想、有感慨，但能夠再有嚇喺個生機再蓬勃、再重新再振作嘅時間咧，其實佢有好多嘢舊陣時嘅夢想唔能夠達到嘅時間咧，而家再一次有生命力嘅時間咧，其實春天嗰兩個字咧，對男人咧係好有意思。
1: 嗱，我咧就從另外一個角度睇，我覺得係女人咧對於呢個中年危機或者係嗰個衰老咧。是紧要啲嘅，因为我从一个专业一个角度去睇，即系因为我
3: 你咩专业先？
1: 作为一个化妆品有一间化妆品公司喺我嘅顾客入边嘅销售量，
3: 你顾客里面九成九都系女性嚟嘅，
1: 系啦，同埋佢最舍得花钱。喺度留住青春，
0: 而家唔系啲男士化妝品得越嚟
1: 都有，但系咧就始終個比例性冇咁重。
3: 係咪你哋剝削緊啲女士喺度？
1: 唔係，我哋繼續去幫助佢尋求佢哋嘅春夢。春夢嘅意思咧就係話留住青春啊嘛。
3: 通常都係唔得嘅喎 ，Peter。
1: 係冇咁講嚇，即係人哋問我你做咩生意，我做夢工場嚇，即係係啊我。如果唔系，同埋咧就系话，
0: 佢梦唔系真嘅，
1: 唔系，仲有希望，系嘛？唔净止系梦嘅，
2: 啊，希望，
3: 希望咧就系嗰个老板嘅希望。喂，嗱，好简单，又讲翻男人，点样能够令到个男人咧有一个即系重新嘅梦想，好似春天咁发眼？
2: 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就系男人你要带佢翻转头嘅。成個 looking back，
3: 係
2: 你重新再翻轉頭去翻去當年嘅時間所經過思想，但係佢已經係好似流失咗啲要做嘅嘢，但係而家發覺，咦？而家無論經濟上、時間上，可以我再做翻嘅喎，嚇可以能夠彌補翻呢樣嘢係可以幫助佢重新再變。
3: 有啲人話冇可能嘅啦，已經過去咗啦，年紀大啊，工作咁耐啊，咁仲點可能仲可能有個重新嘅發芽下成長呢？
1: 嗱，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一般男人啦，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咧，其实系孭住好多包袱，好多责任，好多嘢系砸住嘅，有好多包袱咧系无形嘅包袱啦，或者系佢以前嘅感情啦，以前喺佢成长入边好多啲包袱。当一个中年男人四廿零五廿岁嘅时候啊，佢能够开始去识得放低呢啲包袱，认识到自己嘅时候咧，睇得到。自己将来可以行一啲嘅咩嘅路嘅时候呢，当佢能够开始去学识呢样嘢，放低呢啲包袱， 认清楚。

0: 我自己是一个咩人的时候呢，他下半场的时候他能够所谓叫轻装上阵，没有那么多东西去前累他的时候呢，他就会能够可以看清楚前面条路是怎样应该要怎样走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去即是好像你说的那只脚突然间好像加了个摩打咁啊，即是有啲你可以话即是春天嗰个发芽嗰个动力一样。
1: 所以点解咁多人嗰啲西方又好中国都好啦，佢哋冇年纪啲男人呢就买跑车啊买 Harley Davidson 就咁解装摩打嘛。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4: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K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K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KM 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从最低工资加幅

0: 他說如果有特別經濟困難的租戶，可以向房委會申請租金援助計劃，房委會會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給予租金寬免等。張仁良說在加租之後，財政盈餘將會多5億4千萬元，但是管理和維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計加租幅度未必能夠補貼相關成本。運輸署批准在機場島進行無人駕駛測試，車上不再有後備操作員，車身除了貼上自動車的標籤之外，亦要貼上無人駕駛測試的紫色新標籤，強調安全是首要考慮。對於發生事故的責任問題，運輸署說難以一概而論，但是營辦人要為每架自動車購買有效的第三者保險，車上亦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馬尼拉和英國外相文立賓會談，王毅表示中方重視英方關於新政府對華政策保持連貫性和穩定性的表態，希望英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兩國關係政治基礎，並為在英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避免將經貿問題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國新政府密切高層交往，鞏固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推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持續向前發展。新華社報導，文立賓表示英國新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會繼續和中方構建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樣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英中作為具有重要影響的世界大國，應該繼續加強在全球安全、衛生、發展問題上的合作。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至東北偏東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5: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睇。

0: 名唔提名都冇话想
1: 打啫
0: 嘛。我睇
1: 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冇佢之前有
1: 三出啫嘛
0: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
0: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own 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80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年代
0: 时
1: 啦
0: 八零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讲先
0: 我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㗎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囉。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㗎。
0: 唔系，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奥斯卡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0: 之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
0: 系，
1: 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0: 佢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市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sh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0: 就系
1: 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

0: 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我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0: 归。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㗎喎、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呢几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为真係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选得好㗎喎、哦。唔系话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

0: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是你的爱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

0: 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与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5: 温室效应
6: ，Jacky 最近点样？
7: 最近就忙到呕啦。
6: 点解？
7: 其实我有时都话，唉，我都唔明点解日日翻到公司啲系咁追住自己。
6: 咁
7: 日日咧就，譬如话礼拜一、礼拜二咁啊，二十、三十个 call， 每个 call 咧都要自己睇下发生咩事。
6: 哇，唔好信喎。
7: 唔系喎，但系有时你要谂下，有啲大小问题咧，你都要决定嗰样嘢点做。咁有時我自己都懷疑自己喺嗰刻嗰秒咧有冇咁嘅智慧咧，咁我就 L 曬頭啦。
6: 點解啊？咩？
7: 因為有時做錯
6: 問題
7: 係啊，嗱、你做工又好，做小生意都好啦，你都會有唔同嘅困難噶。咁我有時同啲朋友講，我話如果我有一日翻到公司係冇困難嘅咧，話我接埋都得噶啦，即係執笠都得啦。咁但係問題亦都就係話，因為你有大小唔同嘅問題咧，你就會好懷疑就係話有啲問題咧。你要即刻有一个反应。
6: 但你觉得最大的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说你有反应，那其实反应之中呢，你可以有 A 反应、B 反应、C 反应的。你怎样做哪一个反应？
7: 你要对那件事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然后再将你的智慧和经验摆在里面去解释。
6: 但你不怕会错的吗？
7: 如果我覺得有驚錯呢，我就唔做嗰樣嘢嘅。嗱，我呢樣嘢我學咗好多年呢，就係如果對事情係有懷疑呢，第一就係買時間，即是話
6: 一係拖延下啦，
7: 唔好即刻作決定。
6: 嗯、
7: 第二就買智慧，即係話求助啦。呢兩條橋呢就一定會幫到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拖還拖，你唔好水過鴨背，如果唔係啲人以為你係唔係做。

0: 如果你自己工作呢，你就唔得专业嘅咯噃。
1: 但其实又咁睇，嗱，你譬如做小生意嘅时候咧，有阵时系你自己做一啲嘅决定啊，有阵时你要可能要帮个客人咧系要做决定嘅，咁又点做啊？
0: 其实咧，
1: 好简单嘅，我入嚟买鞋，买究竟系买红色好啊，定系买黑色好咧？即系两个鞋款一样噶啦。咁你点嚟到？你点样嚟到去俾一个嘅意见咧，或者 suggestions 咧？
0: 其实咧，嗱，我买鞋咧就唔系咁容易解释俾你听。我讲啲贴身啲啦。
1: 好啊。
0: 其实我自己系做保险呢个范畴啦。保险呢个范畴，我自己做嘅范围里边咧，好多时系有一啲嘅 medical terms 啊，即系话一啲医学嘅名词，或者合约上面嘅条款咧，你要好明白嗰样嘢。边样啱个客用，边样唔啱个客用，个客可以承受咩风险，乜嘢风险系可以系承受得到咩？我哋话 acceptable risk， 即系话呢啲咁嘅风险咧，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有啲风险咧，我话啊某生，我唔觉得呢个合约系值得你考虑，因为呢个风险系唔值得接纳嘅。咁呢样嘢咧，就好似你头等翻就系我点样去决定为个客决定啊？第一样嘢澄清嘅就系话。我做我的工作呢，我尽量唔好俾啲客有个感觉系
1: 你帮佢做决定，
0: 为佢决定，因为我同一个律师同一个医生呢系冇分别嘅。我系用我专业嘅知识去帮佢明白佢个背景，嚟搵一样嘢系适合佢去用，而佢系认同佢系嗰样嘢系适合去用呢，佢就自己做一个决定 A、B 或 C。咁嗰个最尾呢都系，但系佢个口中呢就系话，如果佢系弱啲去明白呢，佢就会话阿 Jackie 解释过俾我知，我决定系咁样去做，而知道呢样嘢咁样做系对我乜嘢好处咩唔好处。咁我相信每个职业呢，其实你做一个文员又好，你做洗厕所又好，你做真系最高官都好呢，你都要明白就系话你个角色系咩先。
1: 嗱，你而家呢就讲到一样嘢呢，比较系职业上面嘅一啲嘅事情啦，要去做嘅决定啦。但感情上面呢，譬如有啲嘅决定呢系感情上面嘅，例如ABC 君喺你嘅面前，咁你点去做一个决定呢？嗱，呢个系一个。
0: 我即系话揀男朋友嗰啲呀。
1: 去囉。点样去
0: 嗰一啲决定，你系返转就系你用个时间去投资睇下边样适合囉。呢个冇系一个快嘅答案喎。
1: 咁即系换句话，
0: 冇得话抽签喎，因为抽签先快。一系我哋搞猪咯，一二三咁，睇下你好唔好彩。我
1: 嗱，换句话讲咧，喺度做一啲嘅决定咧，系睇你视乎嗰件事系点样样。咁好多时咧就系你专业上面你已经好明白、好清楚，所以咧你就好容易喺各方面帮到人做一啲嘅决定。OK， 即系或者系我唔系话叫你帮，即系同佢做决定，而系你系 assist 佢，帮助佢，等佢做一个。適合佢自己嘅決定，喺感情上面咧，你就話一即係都係啲投資啦嚇。
0: 係啊，
1: 但咧我又覺得咧，我比較理性化嘅，咁所以咧，
0: 你列埋個表出嚟。
1: 哎呀，我會嘅，你真係講得好啱啦。
0: 你列埋個表 A 君，
1: 呢個係我係呢個係我職業病嚟嘅，由我好。点讲啊？我一路都系喺嗰个行业里面
0: 咧。你肯定嗰本簿好厚啦。
1: 我写完就抌咗佢噶啦，好多时都。我唔可以储留噶嘛，有啲嘅情况，有啲好多样嘢。
0: 可以俾人知道。
1: 唔可以俾人知。咁咧喺我做决定 A、B、C 君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好多时我都会写出佢哋嘅好处同埋唔好处咯。系因为其实我自己成日觉得一样嘢咧，就系谂咧，有阵时会谂调转咗，唔记得咗。咁我真系摆三张纸喺度咯 ，A 君、B 君、C 君。咁然之后佢
0: 今日佢交咗咩功课？
1: 唔系，即系长处睇佢嘅人，长处短处。因为咧，我老实讲，我拣嗰个中医嗰个都系咧，又唔少送花，又唔少送嘢嗰个嘅，拣咗嗰个。
0: 诶，你觉唔觉得好得意咧？嗱，你又好实际咁样，你写低佢所做出嚟嘅或者行为上嘅优点啦，
1: 或者佢背景咧。
0: 我想提一样嘢咧，就系话女士啦。我谂好多系觉得个感觉，譬如话我去 A、B、C 啦，你会觉得咦？C 对我的感觉好好、喎，不过个问题系 C 我喺个纸嗰度列出嚟嗰啲嘢咧，又唔够 A 犀利、喎，但系 A 咧我条件好犀利，但系 A 咧又唔可以俾到嗰个好开心嗰个感觉啊，咁其实都几大个 struggle， 即系好大个 个心喺度内控紧啊，就系话你爱一个感觉开心啊，还是爱一个实在嘅将来咧？

0: 我
1: 阿妈成日都闹我呢样嘢啦。
0: 因为嗰阵时咧就系细个啲啦吓，做呢个决定嘅时候，我觉得开心咯。因为最得人到咧，我要见到呢个人咧，我系好愿意同佢倾偈嘅。因为对我嚟讲咧，我好注重嗰个沟通咯。因为如果我对住佢咧，一系就叫佢口都唔开，一系咧我同佢讲嘢咧，佢又九唔搭八。咁我就觉得我唔掂啦。咁点解呢个呢亦都引起咗，点解我唔揀一个西人呢，亦都系一个原因嘅。
1: 点解点解，
0: 因为呢我觉得闹一交上嚟呢唔够流畅。
1: 我第一次听到唔系喎，你同我啲英镑都应该 OK 㗎喎。
0: 係唔够流畅。即系流畅啦。
1: 唔够即系唔够得开心，唔够流畅。
0: 同埋嗰啲字唔可以用得咁尖锐。
1: 喔、哦、
0: ,ok, 呢个系一个呢、这个系真
1: 嘅。我
0: 想真系写出嚟。
1: 你中文程度比我高，我觉得我两样都唔好，所以我就即系我觉得你我闹人嘅时候中文又唔得流畅，英文又唔得流畅。
0: 系呢、这个系我真系写出嚟。呢、这个
1: 就系呢个缺点，就系我一定要搵返个中国人，所以我同佢嗌交嘅时候呢起码平起平坐啊，如果唔系俾佢恰死我啦。
0: 我一定佢明白我讲嘅咩噶嘛，系咪我讲你俚语佢又唔识。
1: 咁你应该揾一个咧，直头即系有少少窒窒地咁样，到佢嗌交嘅时候都唔够你讲，
0: 唔得，咁样又觉得冇乜兴趣。因为点解咧？佢唔可以反应到
1: 啊？咁啊，佢可唔可以日日好似雀仔咁样同你讲？哎呀，太太今日靓啊，咁样样。
0: 但系有阵时要佢 shut up 嘅，唔该你删咗电，删咗你把声啦，唔该咁。
1: 你当佢系收音机啊？
0: 系啊，会嘅。
1: 你可能越讲越开心。
0: 唔想讲咁远啦。做决定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样嘢咧，我哋都要去谂。我中意谂嘢嘅比较，点解咧？因为太冲动嘅决定咧，有阵时咧，我可能我屋企排第七啦，我即系有咁嘅原因嘅，我系第七咧，咁变咗咧，要我做决定嘅嘢咧，哇，真系好少咯。你明唔明啊？
1: 系咯，排队都未轮到你啊！哎呀，点解有六个喺我前面？佢哋做晒决定，轮到我都冇声出嘅。佢哋问妈咪问阿仔你想食咩啊？大哥又讲完，家姐又讲完，去到尾，佢哋都去食乜啦？都唔记得咗有阿 Cindy 喺度添。
0: 所以其实我细个咧，我系唔识得做决定，其实都影响咗我一啲。在工作上面的决定咯，换句话讲咧，我初初第一份工，
1: 所以而家你专登搵份工系要做决定，
0: 做决定噶嘛？唔系啊，我而家成日都要做决定，唔使我哋做决定，但我哋要做 options 出嚟俾人，即系我哋做 IT 嘅都要俾 options 人。嗱，换句话讲咧，其实喺我哋屋企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唔识做决定嘅，系有好多人好似我咁嘅，
1: 好大影响啊！
0: 系啊，同埋咧，有啲人咧就话阿妈都做咗决定咯。嗱，第日好简单，人哋问我你做咩移民啊？冇啊，我媽叫我嘅。
1: 係啊，我都係咁喎。
0: 係咯，咁嗰陣時我十零歲嘅咯喎，係攞一個因嚟嘅喎。咁佢哋都理，我媽叫我。
1: 咁我十零歲，我自己喺香港做咩啊？
0: 唔係，我爸爸媽媽唔嚟㗎，係我嚟嘅啫。
1: Oh, okay.
0: 我嚟揾我哥嘅。
1: OK。
0: 咁就點解你嚟啊？唔知啊，阿媽做咗決定，而我信得過。我媽媽做嘅決定係 OK 嘅。即系呢个喺我心底里面我知道嘅，咁、
1: 啊、
0: 所以咧帮咗我一样嘢咧，就系、是、当我第日知道嘅时候，我就话我、哦、原来咧有好多样嘢咧系我讲嘅就话神都会为我做决定嘅、哦，因为我蠢啊嘛，有啲嘢嗱，好似头先讲话就系、是拍拖咁，我写晒呢啲条件出嚟，写晒呢啲嘅好处同埋唔好处嘅时候、啊，其实我都唔知噶，我冇张张纸抛喺个地度，然之后执是但张，我唔系用呢个方法嘅。啊即系
1: 咁，你就系睇下边个个 points 多啲。
0: 冇噶，冇噶，冇噶。
1: 咁身边点拣啊？你写咗好多，咁个个都多噶啦。
0: 咁问神咯，即系祈祷咯，我自己。咁、我就真系用，即系有啲嘢我决定唔到嘅，我求神你同我闩门。三个都咁鬼正，系咪？
1: 唉，真系辛苦你。
0: 点知咧？点知闩咗个门咧，留翻最后一个系穷嘅，不过都 OK 啦。
1: 诶，穷代表咩、啊？
0: 唔嗱，老实讲，你讲得啱，穷真系唔代表乜嘢。原来经过咁多年之后咧，我先知道佢俾到我一个嘅自由度啊。建立咗今日嘅我。
1: 吓，
0: 呢、這个我其实我多
1: 因为你要力争上游，
0: 唔系
1: 系咪咧？唔系我会噶，真系会噶。如果你嫁咗个位，有钱佬，你乜都有咯。咁你仲使做好多样嘢嚟。
0: 我中意日日去做 facial 插花。
1: 都系啊，我不嬲都唔觉得得意。
0: 参加下个时装表演就 OK 噶啦。
1: 你觉得你系咩？
0: 我得噶。不过我一世都冇啦。
1: 你未做过，我唔相信。
0: 但其实有啲决定咧好难噶、哦，譬如有啲人移民咗嚟咧，移民咗嚟之后搵唔到工作咧，发觉呢度嘅环境真系好唔适合佢咧，咁又点咧？即系嗰啲系中年人啦，连根拔起，嚟、
1: 啊、
0: 到嘅时候，佢做决定嘅时候咧，差唔多系卖晒所有喺原居地嘅嘢啊，
1: 烧咗条桥，
0: 系啦，
1: 过嚟，
0: 先过嚟嘅时候，咁、究竟可唔可以因为？那个决定移民而来到的时候真的行不通的时候

0: 唔可以有後路翻轉頭啊？
1: 我覺得可以噶。
0: 你
1: 覺我覺得人生裏面有好多個決定，
0: 嗯，
1: 決定即係話自己去試一樣嘢。咁試一樣嘢，總之你擺曬所有心機落去，試咗一段時間，如果係行得通嘅，咁好開心啊！嗯、我咪繼續行咯。如果我覺得條路我用咗我能力去做，而個環境或者我心裏面對我自己或者對自己家人係行唔通嘅話，我唔會去 hesitate， 唔會去話。窒下窒下咁样行翻转头喎，
0: 但系好难噶噃。嗱，譬如好似移民呢样嘢，你走嘅时候咧，梗系哇 farewell 咗你好多次噶啦，同你食饭啊，多谢你啊，各样嘢你就走咗啦。
1: 系啊，
0: 咁你而家突然间咧，又再翻转头，
1: 嗯、
0: 会唔会好冇面啊？
1: 面咧就唔应该系人哋俾嘅，
0: 嗯，
1: 面系你自己对自己个价值观同埋你嗰、那个我哋所谓西人嘅 self esteem 啦。
0: 嗯，
1: 我即系。人有好多類啦，我知道其實社會上面有啲人咧係好介意人哋去點睇，
0: 冇錯，
1: 好介意個社會點樣去定位呢一批人。但係如果你將自己抽咗個身出嚟，你係你，你個家庭係你個家庭啊嘛，你唔係為咗其他人而活，你唔係為咗個社會個形式去而活啊嘛。你諗下，就算我剩翻十年、剩翻廿年嚟講，呢、嗯、個係你嘅生活、你嘅生命啊嘛。你是不是应该有个自主权啊？
0: 嗯哼，你解释得很清楚，但问题呢在这个困局里面的时候呢、嗯、就真的是很难呢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那又怎么样呢？学你刚才说我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我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可以适合呢？即不翻、嗯、不翻转头 ,ok? 但是如果说可以有机会，但翻转头嘅话咧，有阵时唔系一件错事嚟嘅。
1: 嗯，
0: 换句话讲，我自己就想讲就系话，做错咗决定之后咧，你知道系错嘅话咧，其实可以翻转头咯。
1: 嗯，
0: 而自己同自己讲啦，我就曾经同自己讲就话、
1: 嗯、
0: ，room for improvement 啊，即系话咧，哦，我今次衰咗啦。
1: 但系你翻去第二次嘅时候咧、嗯，我唔知道你人生经验有冇同你讲啦、嗯。我自己生活咁多年咧。在工作上啊，在其他的生活习惯上呢，我发觉有时呢你离开了第一个地方去试第二样东西，然后发觉第二样东西不啱，你回去有这么勇气回去第二样，你回去的时候呢那把力呢是好、
0: 嗯、
1: 是好犀利的、哦、人生历史里面告诉我知不用怕、哦、这样东西是因为你有经验储了下去、嗯、行回转头可能真的行得好顺，或者真的行翻转头都唔得，你咪行翻转头咯，
0: 又再揾第二条路咯。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自称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天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表示，将会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给传媒列席旁听。翟绍棠话，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在执行上的经验和困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系地区

0: 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这个毛毛公仔还是这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com。

0: outreach.ca 去查阅。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有变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给系统有明确记录。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实施普通法的地区，与内地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彼此有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的基石。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与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在社交专页又表示，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窃取美国 AI 初创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林健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 AI 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0: 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2026年7月10号中国的长征火箭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升空之后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的轨道。而火箭二级分离6分钟之后呢，咁一个子级嘅火箭呢就係垂直返嚟喺海上呢回收平台呢，係通过呢个网络系统呢係将佢攞得返嘅。咁本来马斯克之前做到呢就觉得係呢种科技都好难其他人做到，咁搬到中国做到，而且完全做法同美国嘅係唔同嘅。如果唔係呢，美国係话偷佢嘅抄佢㗎啦。咁呢次嘅火箭回收嘅困难度就好似呢，我哋有啲人举例就喺200层高嘅楼上面掟一支原子笔落嚟，下面呢插咗个原子笔筒，又啱啱掟得中。咁呢个科技呢当然係非常嘅精准啦，而且佢嘅科技材料呢，一隔热材料呢摆入1000几度嘅摄氏炉里面烧之后呢，返转头呢不但呢冇变形，而且仲可以徒手拎得出嚟。咁嗰啲嘅科技嘅制作呢，让我忽然间谂起张家敦就话咧，中国成日话中国崩溃咁，咁再一次证明咧，张家敦咧系错晒啦。咁咧，其实特朗普都睇到喎，2026年7月6号就系啱呢段时间差唔多啫。咁美国总统咧就特朗普喺白宫啊公开批评咧呢个自以为系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啊Gordon Chan。咁呢个嘅张家敦呢就成日都话中国呢就崩溃，即係讲几十年呢都继续话崩溃，话次次佢都唔灵验，佢都重讲。点解呀？咁我估计呢讲一次佢会赚到好多钱。咁因为好多人转载呀，咁同埋呢后面可能有俾钱佢啦，我唔知呀。

咁就特朗普就睇唔起佢喎。佢话我睇见张家敦今日喺呢个节目上面咧，佢永远都咁消极嘅，佢总系咧搞到好似天塌落嚟一样。呢、这个其实唔系真嘅。It's like the world is falling down. It's not true 啊。咁即系话真系天塌落嚟呢次嗰个中国嘅火箭筒啊收得翻啊。咁美国都目定口呆，乜中国科技做到咁嘅咩？咁因为美国觉得中国科技渣好多㗎嘛，比美国而家唔系喎，佢做到美国一样喎咁，而且佢国家咁去做啊，唔系靠一个商业机构去做啊。咁其实特朗普呢喺今年嘅四月呢佢都表达过嘅。咁佢系我听过呢个张家敦嗰啲嘅讲法呢，佢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讲乜。咁差唔多就呢条友都唔知道自己讲乜都唔知道。咁其实呢个张家敦佢出名就係话中国崩溃论嘛，咁但佢讲咁多年都唔靓呢，佢反而係好成名嘛。咁因为唔靓佢都当系靓吓，咁张家敦呢就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佢係派亚洲工作，因为佢本身係有一半嘅华裔嘅血统嘅。咁去到上海工作几年，咁啲客户呢都係为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咁去做啲中外合资并购嗰啲等等。咁之后呢出返嚟

美國咧，咁啊做咗學者。咁咧，但系咧，佢就開始咧就發表咧有關中國威脅論嘅講法啦。啊，咁啊，或者中國嘅崩潰論應該咁講啊。同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咧係同期啊，啊，即係不斷嘅興起。咁佢就係中國崩潰論嘅啊一個啊，即係表表者啦。咁我睇佢咧呢個人根本就缺乏學術嘅理性同埋智慧嘅能力去透察咧中國真正嘅本質。嗱，當佢去中國時期，中國的確係體制未得噶，又相當落後噶，咁社會仲相當貧窮噶，基本建設係唔掂嘅。咁我相信佢當時就判斷中國死緊嘅咁。咁我都係同期翻去中國噶，啊，其實我係喺一個1990年代已經係去中國交流啦。咁我睇見中國都係的確係體制好唔掂嘅。啊，我哋即係海外咁多年，我又知道中國好多嘢做得唔夠好啊。咁但係我嘅諗法就係好痛心又好擔心，咁所以呢我知道中國有咩做得唔夠好，有咩唔得，我哋想定辦法海外華人返去幫佢，等佢做好，咁有一日呢中華民族文化能夠復興，中國再吐氣揚眉係我哋中國人嘅光榮嚟㗎嘛。咁所以呢即係我就花30年去中國呢，喺農村去幫個窮人，又曾經呢係推動過呢一啲中國同加拿大嘅廉政方面嘅交流。咁當然中國真係派一批嘅高級官員去加拿大學習呢，就係加拿大點樣可以防範到貪污腐敗呢，咁即係加拿大嘅體制呢係相當好相當仔細嘅，你貪污唔到咁點解嘅呢。咁當時我都籌過錢去希望幫到中國呢啲嘢，咁因為作個中嘅人，我哋力量好細，能夠做幾多幾多，呢個係一種情嚟㗎嘛。但係莊家都唔係喎，我相信佢走嗰時佢帶住一種不屑嘅。呢個不屑呢就係有好多海外長大嘅華人呢返到去。咁初步睇見中國唔得啊，咁例如見到中國嗰啲即係好多沙塵暴喺北京咁，好似話：哎呀，我肺裏面都好多塵啊！即係咁，即係呢啲咧係有一種好不屑嘅。我相信張家敦係啲人，但係呢個係表示佢蠢嚇。佢蠢就係佢睇唔到一個眼光。點解我咁多年我覺得中國有可能得咧？就係因為去咗農村，我見到啲細路哥，但係我喺大學講學，我見到啲青年人，佢哋嗰種嘅努力奮鬥，佢哋嗰種單純，佢哋嗰種嘅善良，同佢哋嗰種咧希望國家好而奮鬥嘅心咧，我知道中國有希望嚇。咁啊，只要中國政府係努力做好，係為人民，而唔係只係貪污腐敗啲官員嚟攞自己好處咧，中國係會成功嘅。咁但係點樣等到中國個制度唔係咁偷腐敗，想辦法幫到佢解決腐敗問題啊、貧窮問題呢啲啊？咁我哋海外華人其實都做得好少嘅啫，我哋有啲華僑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心起到嘛。當年海外華僑都好多去幫助呢個孫中山嘅革命啊，咁孫中山終歸都係成功咧。咁呢啲係一種嘅，我哋每個人盡啲綿力係做人應該有㗎嘛。但係張家敦就唔係啦，佢專登要講衰中國嚟表示佢高人一等。咁咧，所以當時咧，佢就係講咧呢個嘅中國嘅中國崩潰論。2001年佢就寫一本書叫《中國即將崩潰》，哇！一舉成名，一炮而紅，因為當時中國啱啱興起啦，即係進入21世紀。咁咧就美國即係睇見中國呢個大國興起，即係淨係點樣將美國美國可以將中國嚟鎮得住然後咧將佢嘅廉價勞工可以俾美國用，等美國揾到錢，就唔係想中國咧可以追上美國，一面壓住佢，一面咧又幫助佢，即係咁。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面，張家敦就出呢本書《中國將崩潰》咧。佢話咧，中國嘅經濟增長最多咧，只能夠維持5年，而且咧，喺2008年奧運會前夕就會開始崩潰啦。咁，哇！呢個真係一舉成名咧，佢又上咗《紐約時報》嘅暢銷書排行榜榜啦，佢本書啊，咁而且翻譯做好多國嘅文字發售。今年台灣啊，2002年咧，呢個陳水扁即係台灣省領導咧，就係都特別接見佢咧，同佢討論中國即將崩潰。陳水扁梗係想啦，係咪？咁而即係問下佢嘅意見啊。你估佢飛去台灣，邊個俾錢啊？佢收幾多錢啊？台灣其實每次請啲有名嘅美國人去，其實翻翻去就去幫中國幫台灣幫中國嘅台灣講說話噶嘛。咁啊，每個嗰啲議員去啊 ，Nancy Pelosi 唔知攞幾錢啊？但照我記得咧，就係當時前國務卿蓬佩奧即係攞任之後被請去咧，佢都有$50,000美元啊。咁如果我哋做個學者，你嗰演講

又冇錢啦。我哋早期嘅中國係冇錢嘅，我仲係每次我都捐幾千蚊俾佢咧，俾嗰啲大學啊，等佢可以做啲研究經費啊。咁因為我阿媽咧係當時中山大學畢業咧，佢話佢當時國家咧係冇收佢錢嘅。啊，嗰陣時仲係國民黨時期抗戰時期。咁後來佢去咗香港嘅，就去外國。咁佢覺得要還翻錢俾國家，所以當我翻去中山大學講我嗰陣時，我阿媽就叫我每次帶5000蚊啊去幫幫中國。我阿媽去世啦，我就繼續每次都俾5000蚊大學發展。嗰陣時我哋講學豆領都冇啊，免費噶。後來中國有錢啲咧，就有1000蚊港元費啦嚇。咁啊到人民幣咗，咁啊到後期中國富足啲有3000蚊咁啊都算唔錯啦，可以食餐大嘅，或者食幾餐都得啦，或者食好多餐啦，3000蚊人民幣。咁啊，但係你估嗰啲美國議員啊官員去台灣？如果庞贝奥有50000嘅，其他都系咁上下啦，美元啦吓，咁梗系汹涌去啦。啊咩，仲有嗰啲欧洲嗰啲小国啊、立陶宛啊，咁都个个都去台湾啫，系派钱噶嘛，系收买噶嘛。你估佢真系啊为正义咩？咁咧，但系啲地方咧，你睇见咧啊，佢张家敦、陈水扁都要见佢啦，即系真系赚好多钱噶噃。咁但系点知咧吓，佢嘅预言啊冇应验啦。咁佢话咧啊。中國係2011年一定要係會崩潰嘅咁，咁但係咧結果2011年尾嗰陣時候發覺唔得啦，咁佢話我嘅預言正確，不過時間點唔啱啫咁，咁佢話咧中國咧係處於新嘅網絡泡沫當中啊，咁佢話中國快速增長同內部因素互相矛盾，唔能夠持久嘅，咁咧所以咧佢喺2011年10月29號喺外交政策上面寫住咧，佢話強大中國共產黨2012年會倒台，講得太近啦個時間啦，第二年就即刻認認佢係假嘅，佢仲話我可以打倒喎，即係佢話即係我可以嚇賭一把咧嚇，即係中國咧係2011年就冧噶啦咁。咁结果呢係冇啦，即係佢2012年冧係咪结果又冇啦 ,2011 年讲。咁因此外交政策呢连续两年啦，就张家敦嘅中国崩溃论呢係本年最差嘅最糟糕嘅我就話最昂居嘅十项嘅预测啦。咁呢个中国崩溃呢佢就总係话迟啲嚟迟啲结果都唔得啦。咁你到2013年呢佢都唔再讲中国几年崩溃。咁佢富士康啊即係逃离中国啊咁呢篇文章呢当时佢话呢个中国唔再全球供应链可靠嘅一环啦咁。咁其实佢呢个人就根本都冇 fact check, 又冇研究。富士康当时当然有笔大钱投去美国，但是他没有逃离中国，中国大陆仍然是富士康的核心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不过呢 ,2013 年呢就有笔钱大笔资金投资美国的嘛。咁佢富士康就逃离中国，呢啲人根本是基本学者的水平都冇啦，都冇查清楚，是咪。咁到2021年呢塔利班呢攻入阿富汗呢，佢就中国呢就下一个啦，美国走呢中国又去就会这个帝国嘅坟墓，佢就中国去抢呢个阿富汗，呢个中国冇啊仲帮佢添咁。咁而佢更加话呢嗰啲喺美国啊读书啊读大学啊或者读博士嗰啲学生呢，其实都系中国政府嘅墙壁啊，系啲特务嚟㗎。嗰啲教授科家嚟呢，其实呢系嗰啲情报嘅非传统收集者啊。嗱，佢呢啲咁嘅做法咧，就将好多海外留学生咧系置于死地，令到美国真系信佢，有啲蠢嘅政客信咧，就真系去调查啲喺美国教学嗰啲嘅科学家啊，嗰啲教中华人嘅教授啊，中国人教授，咁同时咧。亦係呢係有好多嗰啲博士生啊，咁有啲唔俾再去中國啊啲等等咁。咁唔俾佢再去美國啊，即係咁樣啊。咁呢啲呢佢真係害咗好多嗰啲嘅即係無辜嘅留學生啦。咁而呢佢就有一次呢就喺美國邊境發現呢嗰啲好多非法移民呢，即係墨西哥啊南美洲嚟嗰啲呢咁就竟然有中國人。佢即刻發表明啦，呢啲非法移民啊，其實咧係中國嘅軍人派去美國潛伏待命嘅咁。其實要走到去南美洲，希望入美國嗰啲華人咧，基本上咧都係生活有啲艱難，我盡量籌筆錢啊，俾嗰啲蛇頭睇下，由南美洲啊可以入到美國揾工。其實啲中國人就好蠢嘅，佢為美國好到不得了啦。咁但係其實咧，唔係咁講咁易，美國生活都艱難嘅。如果你唔係喺美國畢業啊，英文又講唔好啊，咁都係做低下層嘅嘢咁嘅喎。

但系咧，即系佢见到有人咁嚟，即刻话嗰啲系特务喎。今年呢啲嘅穷苦大众想入美国都俾佢害死咗啦。咁我再研究一下咧，张家敦咧，佢嘅点解重讲又重讲咧？咁因为咧，我相信一定系好多钱俾佢嘅。咁啊，因为咧，2021年咧，美国嘅创新同竞争法啊，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咧，叫无尽边疆法 （Endless Frontier Act） 咧，里面咧系第二条第二部分就叫做咧系战略。競爭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裏面咧撥巨款係要去抹黑中國嘅，例如咧對抗中國影響基金五年係15亿，即係每年3亿咧，專門咧俾啲媒體咧唱衰中國。咁另外咧，美國嘅國際媒體處USAGM 裏面咧就五年俾5亿，即係每年1亿就會不斷咧係要俾呢個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咁又係唱衰中國，特別加強中國有種族滅絕壓制新疆壓制咧呢個西藏咁，而且咧仲俾錢培訓啲記者有技巧地咧講啲咧講衰中國嘅嘢嚟顛覆咧中國咁。咁而咧另外仲有一個全球參與中心，2022年俾$1.5亿咧，就係打擊外國嘅宣傳。咁即係話咧係由此要提出中國毀滅論。中國崩潰論啦，張家敦可能呢度有錢攞嘅，所以佢一定要講嘢嘅，佢唔講咧就冇錢攞嘅。嗱，嗰啲我懷疑咧，冇證據嘅。咁當然咧，同佢同時興起嘅就係中國威脅論啦。咁中國威脅論咧，即係早期即係19世紀就話咧，華人去搶曬啲工啦，即係中國就係清朝嘅時期。咁嗰啲好艱苦幫佢起鐵路嗰啲華人被壓迫到不得了，而且當時排華嘅法案啦。咁然之後咧，到日本啊，即係到中興起之後，日本咧就不斷去唱中國威脅論啦。咁之後咧就好多一篇一篇嘅文章係發表咧，就係令啲人都驚嘅。例如John Rogers 咧，佢有篇文章嘅 China is world biggest threat in 2018，咁都係2018年咁。咁咧就話咧就係呢個中國興起啊，當時就係好危險嘅咁。咁另外咧仲有一本書咧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咁亦係講到咧即係嗰啲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咧，個白禮斯啲白禮特呢個Britain 咁同埋咧呢個 Monroe 呢啲咁咧，根本上都係咧係我嗰啲人根本不學無術嘅。咁但係咧就唱衰中國，佢啊即係可以揾食啊。咁仲有好多啦呢啲嘅文章書出咧。就跟住咧，但係唱極中國都冇冧到咧，咁後來又改咗啦。民主基金會就出咧，即係 from soft power to soft power， 即係話咧係唔止講軟實力，我哋仲有鋭實力嚇，就係對付咧呢個嘅中國呢啲嘅體制，即係authoritarian 即係一種嘅威權體制咁。咁咧其實中國一路興起咧，美國因為阻止中國咧，阻止中國唔到反中國，反中國唔到抗中國，抗中國唔到污蔑中國，咁咧又仲加啲恐懼中國嘅情況，今日引入咧所謂鋭實力咁嚟打擊中國咁。咁不過咧，結果到而家咧，情況改變到2005年5月19號《紐約時報》咧，這個 Kai Chen 陳凱咁就發表篇文章咧。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be dominant. The U.S. will be irrelevant. 咁佢嗰啲懷疑論者多年嚟咧，一直預測中國經濟見頂同不可避免衰退，每次證明都係錯嘅。但不管自由市場倡導者點樣否認咧，以國家為主導嘅中國體制持久實力，現在已經不可否認。佢可以隨意轉向，係改變政策，同埋咧重新分配資源，以服務國家長遠利益。嗱，呢個就係佢睇到咧中國嘅體制係有佢嘅與美國唔同咧，係佢一個長遠國家嘅計劃。咁咧係盡量係靈活地面對時局咧，不斷改進。咁於是佢都承認，係鋼鋁啊、造船啊、電池啊、太陽能啊、電動車、風力波輪機啊、無人機、5G 設備、消費電子產品啊、活性藥啊等等，係嘛？數嚟好多，其實咧中國都係位居全球第一嘅。咁最新嘅仲有咧就係零成嘅超級電腦又攞世界第一，仲有咧呢個北京智譜亦係咧係喺呢個嘅AI 嘅科技上攞世界又贏啊！佢嘅模型係世界第一。咁再加埋而家呢個火箭回收成功咧，咁無論中國點唱，你點俾你唱，中國就努力做好自己咧，
就终归是达至成功。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话，将会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甚至提高至到十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冇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的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循不同的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需要立即通知医护，令到系统有明确记录。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乘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工作暑热警告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26.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

0: 同夏威夷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吹旋风达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我们今天谈下春天好不好呢？正值现在是春天的季节，
8: 更好啦，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就是讲下春天。其实春天真的很多人都会是对他一个很大的憧憬希望。
7: 看你在哪里住的，以前我在香港住，春天是湿立立的，回南天。
8: 好，咁但你冇雨水嘅时间，吓双春兼闰月，雨水多好种田啊嘛。
7: 哈哈，喂，呢个季节嘅人生啊，春夏秋冬。但人生嘅季节有冇春夏秋冬？
8: 我肯定有啦。
9: 有。
7: 咁你过春天未啊 ，Peter？
9: 我过咗春天，但系你讲第几春先？春天会再嚟噶嘛？
7: 系咩？
9: 系啦，每年都有春天啦嘛。
7: 咁啊，人生嘅春天，你觉得系你嘅人生嘅春天系咩？系咩点形容咧？
9: 我谂其实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春天嘅。当然啦，有四季。咁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当你嘅心境或者系当你去到某一个阶段，你可以做到一啲你想做嘅嘢。你好有动力去做。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你嘅人生重新一个春天，
7: 即系发芽开始。
9: 系啦，即系等于几年前我开始去讲去踩单车嘅时候，或者系讲去跑步嘅时候，我觉得咧就系话当你能够投入又可以做得到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即系好似你嘅生命个春天再嚟咁嘅现象。
8: 因为春天根本上系一个生命。嘅表現嚟噶嘛，嚇出牙，有時朝即係睇到即係一路晨運嘅時間，哇！見到啲樹枝開始有啲嫩綠嘅葉出嚟嘅時間，每一日睇住個變化時間，嗰種生機啊，真係非常之即係令到自己都係好 stimulating 嘅，真係幾好嘅。
10: 但過去我幾年啦，我哋蘇寧市工搞啲男士成長課程，咁其實雖然對住啲男士好多都係可能50歲啊、40歲、50歲、60歲都有啦。咁但系咧，对佢嚟讲咧，其实呢个嘅开始去成长咧，就好似呢个生机，系个庄讲，好似个春天带来一个希望嚟噶嘛。
8: 春天仲有一个现象咧，除咗系你湿湿淋淋嘅时间，或者有生机之外咧，有时我哋帮做男人事工嘅时间，帮男人倾谈嘅时间，突然之间你触动佢嘅生命，等佢自己醒觉到自己生命当中某一样嘢原来有欠缺嘅时间咧。我觉得是一样帮春天一样嘢好有关系，
7: 即系本来
8: 春雷啊，
7: 佢就喺冬天嘅境况， 突然间个醒觉就开始，哇！突然间好似有少少。

0: 绿嘅叶出嚟灿烂咗少少。
1: 唔单止系咁样，当头棒喝嘅时间咧，正式有春天嘅春雷，春雷打出嚟好犀利噶，隆好似即系砸落嚟噶嘛。有几时咧就帮助系彼此之间。系有啲春雷，
2: 嗱有啲呢个就好正面啦，喺度讲吓。咁但系通常咧，譬如啲男人啊吓，讲话咦有第二春啊，咁觉得你哇突然间做咩容光焕发啊，又好啊、注重你嘅仪容啊。咁我知道有啲咧就系、是、可能五六十岁啊，啊突然间以前都冇乜不修边幅嘅，而家咧就系、是、又要去减肥啊，又要去即系好滋整啊咁。
0: 但呢个好或者唔好咧，你认为？
3: 嗰啲有時都講，我諗阿 P 係講緊呢個中年危機。
2: 係啦，嚇中年危機，咁咧就係覺得自己好似就嚟失去咗啲嘢喎，咁
0: 但起碼佢以前不修邊幅，而家佢個人斯斯正正，都係好事嚟嘅喎。
2: 係好事，咁但係咧就係嗰個
3: 動機有啲問題啊，
2: 可能係春心動啊，
3: 揾第二春。
0: 咁視乎佢係有冇家室啫。如果佢有太太，咁呢個就危機啊。如果佢冇太太嘅問題喺邊度咧？
2: 但係通常咧就係話，即係啲男人咧，當然啦，但係其實好多一般有太太咧，突然間你要發覺就係話，即係我啱啱尋晚先同個太太講，哇嗰、那個即係電視廣播員點解仲即係咁嘅年紀仲要著啲咁閃靈靈嘅嘢㗎咁？咁即係我係啊話。可能佢即係中年危機啦，
0: 係咩？
2: 係嗱，你見到突然間你啲朋友咁上下年紀，或者四十零歲，突然間你要著啲好花花碌碌嘅衫，或者要即係好注重佢嘅體型啊，嘅時候咧，係啊，因為佢覺得佢開始個人老啦，啊，即係仍然希望可以有一種
0: 妙手回春。
2: 咁啊，咁呢啲就係即係呢個科技上嘅問題。
1: Peter，我一路一路講到底，你講男人定講到有花花碌碌嘅衫，一陣間講啲咁嘅嘢。
2: 男人啊，你會 surprise 真係㗎。
1: 咁、我用啲女人咧形容詞形容佢啦，用翻春字㗎，春心盪漾嚇。咁啊，就佢而家春，枯木逢春。
2: 喂，春心荡漾都可以讲男讲女嘅，唔系一定系讲。
1: 如果我依家就用嗰个咁嚟形容佢咯。
0: 喂，点解你讲亲男人去到一个咁嘅春字，好似都系咁负面嘅？
1: 系啊，
0: 真系咩？即系男人唔可以醒觉，即系好似我哋讲啊，我哋搞唔到活动啊。佢一个突然一个春之嘅景况，好似好正面，例如佢醒觉到啊，原来我对人唔好，对人好啲。以前我对个仔女唔好，我哋对个仔女好啲，变咗好似有成长啊，嗰个现象噶嘛。
3: 所以中年危机有转机，okay. 我哋讲紧系转机啦。
2: 咁同埋咧就系话，其实会好啊，因为咧突然间你觉得咧就系话你自己已经所谓去到人生嘅中场或者下半场啦啊。咁你究竟当然咧，我哋可以去醒觉喺我哋嘅生命上面点可以去进步。咁但你亦都係一般你真係睇到喺社會上面呢好多男士女士突然間嗰個中年危機呢，佢哋希望去即係喺佢哋身體衰敗之前呢，能夠去再留住或者係搲住一啲即係青春嘅嘢。
0: 係男嘅緊張啲啊，係女嘅緊張啲。
1: 其实我觉得男女都有紧张嘅，不过男人咧就冇咁表达出嚟。其实你睇中国啲诗人墨客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啲悲哀啊，哀愁自己青春就过咗去啊嘛。
0: Okay.
1: 即系春花秋月，咁你有时讲啲嘢话啊，呢家讲女人有啲咁感伤嘅嘢。
0: 男人诗人，
1: 男人先系咁，好多墨客都系男人嚟嘅，男人都相当系多呢样嘢噶。咁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咧，有时系当男人嘅安静嘅时间。佢能够有思想有感慨，但能够再有响个生机再蓬勃再重新再振作嘅时间呢，其实佢有好多嘢旧人时嘅梦想唔能够达到嘅时间呢，而家再一次有生命力嘅时间，其实春天嗰两个字呢对男人呢係好有意思。
2: 嗱，我咧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睇，我觉得系女人咧，对于呢个中年危机或者系嗰个衰老咧，系紧要啲嘅。因为我从一个专业一个角度去睇，即系因为我
0: 你咩专业先？
2: 作为一个化妆品有一间化品公司喺即系我嘅顾客入边嘅销售量，
0: 你顾客里面九成九都系女性嚟嘅，
2: 系啦，同埋佢最舍得花钱喺度留住。

0: 青春，
1: 而家唔系啲男士化妆品得越嚟
0: 都有，但系咧就始终个比例性冇咁重。
2: 系咪你哋剥削紧啲女士喺度？
0: 唔系，我哋继续去帮助佢寻求佢哋嘅春梦。春梦嘅意思咧就系话留住青春啊嘛。
2: 通常都系唔得噶啊 ，Peter。
0: 系冇咁讲吓，即系人哋问我你做咩生意，我做梦工场啊，吓即系系啊我。如果唔系，同埋咧就系话
1: 梦唔系真
0: 嘅，唔系，仲有希望，系嘛？唔净止系梦嘅。
3: 啊，希望，
2: 希望咧就系嗰个老板嘅希望。喂，嗱，好简单，又讲翻男人，点样能够令到个男人咧有一个即系重新嘅个梦想，好似春天咁发眼？
3: 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就系男人你要带佢翻转头嘅。成个 looking back，
2: 系
3: 你重新再翻转头去翻佢当年嘅时间所经过思想，但系佢已经系好似流失咗啲要做嘅嘢，但系而家发觉，咦？而家无论经济上、时间上，可以我再做翻嘅、哦，吓可以能够弥补翻呢样嘢，系可以帮助佢重新再变。
2: 有啲人话冇可能噶啦，已经过去咗啦，年纪大啊，工作咁耐啊，咁仲点可能仲可能有个重新嘅发芽吓成长呢？
0: 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一般男人啦，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咧，其实系孭住好多包袱，好多责任，好多嘢系砸住嘅。有好多包袱咧，系无形嘅包袱啦，或者系佢以前嘅感情啦，以前啊喺佢成长入边好多啲包袱。当一个中年男人四廿零五廿岁嘅时候啊，佢能够开始去识得放低呢啲包袱，认识到自己嘅时候咧，睇得到。自己将来可以行一啲嘅咩嘅路嘅时候呢，当佢能够开始去学识呢样嘢，放低呢啲包袱，认清楚自己系一个咩人嘅时候呢，佢下半场嘅时候，佢能够所谓叫做轻装上阵，冇咁多嘢去缠累佢嘅时候呢，佢就会能够可以睇清楚前面条路系点，应该要点行嘅时候呢，佢就能够去即系好似你话斋，嗰只脚呢突然间好似加咗个摩打咁啊，即系有啲你可以话即系春天嗰个发芽嗰个动力一样。
2: 所以点解咁多人嗰啲西方又好，中国都好啦，去到某个年纪啲男人咧就去买跑车啊，买 Harley Davidson 就咁解，装摩打嘛。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啊

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的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三成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去到晚上8点闭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000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

0: 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今日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呢就有两位朋友，有一位系牧师嚟嘅，就施若瑟牧师，另外系 William。咁啊，施若瑟牧师，大家听到哇，牧师会唔会好正经噶？咁我唔系话牧师唔正经，不过牧师有一样嘢好特别，我今日好想特别同佢倾下，就系佢系一位宣教士啊，或者我哋平时嘅人会比较熟悉啲咧，就系传教士。施若瑟牧师，欢迎你
1: 吓，多谢
0: William 亦都欢迎你，
2: 系啦，大家好。
0: 你讲一讲啊，牧师同埋所谓我哋成日听到啲基督徒讲话宣教士乜嘢嚟嘅？即系宣教士系。
1: 宣教士呢其实就是宣扬我们的信仰，但是呢一般我们中国人明白一点比较说是传教士，因为是去传扬一种的信仰，一种的宗教的。
0: 是不是所谓宣教士通常都会是去一些远方的地方，就不是在我们譬如说在大陆啊，或者在香港啊这样的地方呢？
1: 是一般来讲呢，所谓宣教士呢同传教士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好多人会觉得呢传教士可能喺本地呢佢都可以传教。但宣教士呢佢哋一般呢都要去离开本地嘅，就唔喺自己住嘅地方，去更远嘅地方睇到有嗰个需要啦，咁佢就去嗰度。
0: 即係好似以前我哋成日都睇到好多嗰啲譬如话历史里面都有讲，有好多嘅西人嚟到我哋中国大陆嘅地方。就向我哋传福音，嗰啲就系宣教士嚟噶啦，系咪啊？
1: 系啊，好似喺几百年前都有啲传教士咧，佢哋去到中国，甚至去到澳门，好似马来西亚、新加坡啊，以至香港、台湾、日本咁，我哋睇见都系好多西方嘅人，佢哋将一种嘅文化、一种嘅信仰、一种宗教啊带到去唔同嘅地方，咁我哋都称呢啲为宣教士或者传教士。
0: 嗯。咁我通常呢即係未同一个人傾下偈之前呢，我通常都会睇下即係佢哋嗰个又唔係履歷啊，因为我而家唔係请你做咩嘢。咁我睇到一样嘢好特别呢，司牧师你以前曾经做过航海㗎喎。係咪呢个航海同埋你而家做宣教士系咪有啲拉楞嘅呢？
1: 而家咁睇上嚟真係有啲拉楞。当时我做呢个海员呢系因为我对地理好有兴趣，我对世界各地嘅风土人情我好有一个想钻研想了解嘅。咁因为航海做海员呢可以世界各地去。咁我大概都去咗40个国家。
0: 哇咁多啊。
1: 咁呢个对我以后嚟到去做宣教士有好大嘅帮助。同埋俾我有好好嘅经验。等我而家做宣教士嘅时候，我无论去到边度，即使我第一日去到，我好快就适应。甚至在那里已经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工作。
0: 嗯，有很多后生仔，譬如尤其是有些基督徒，全部的年轻人都会突然间大发热心，即是听到譬如说非洲啊，我最喜欢讲下非洲那里，哎呀那些人好可怜啊，咁我就要去做宣教士，我要去嗰度呢牺牲咗自己好多嘢，就喺嗰度呢向嗰啲非洲人传福音咁样。嗰种系咪真系冲动，又或系点样嘅咧？你系一个过来人，你应该好特别知道噶啦。
1: 我觉得好多人当听到嘅时候咧，佢可能以第三者咁样样去感受，系要会有少少嘅感性同埋冲动嘅。但以我自己嘅经历咧，就有啲唔同。

0: 啦。
1: 因为我自小咧，我好细个嗰时几岁开始咧，就有啲瑞典嘅宣教士去到我哋住嘅地方，我哋当时喺香港一啲好偏僻嘅地方住。咁又睇见嗰瑞典嘅宣教士，佢哋好真系牺牲自己，喺一个咁富裕嘅国家，去到一啲好贫穷嘅地方，就佢哋都住得好简单、好简朴，嚟到去帮助我哋，去照顾各地嗰啲贫穷嘅儿童嗰啲嘅生活啊，佢哋嘅需要，同埋将一个耶稣基督嘅救恩，同埋嗰个嘅讲好多嘅圣经嘅故仔俾我哋听。咁我哋自细感受到宣教士对我哋嚟讲好似啲再生父母咁样，喺我哋嘅幼小嘅心灵里面对佢哋有好大嘅敬佩，以至到我哋将来去要做宣教士係怀着一种感恩，怀着一种嘅期望，同埋怀着一种嘅对过去我哋所受嘅恩惠一种嘅或者係可以再一次嘅报答付出嚟。
2: 嗯，咁你系咪就系喺嗰啲瑞典嘅宣教士去到你嗰时住喺香港嗰个地方嗰度、嗯？你系咪嗰时就信咗耶稣嘅咧？
1: 系啊，嗰时我好细就听到啲圣经故事啊，咁样就开始渐渐让呢一个嘅圣经嘅所讲嘅真理同埋救恩咧，咁样入咗我嘅心中。咁我相信我嗰时渐渐嘅咁样信咗。
2: 真真正正信耶稣嗰个经历系点样噶？
1: 可以咁讲啦。我哋呢啲如果自细去接触呢个信仰嘅咧，我哋大多数都会喺好细个，当我识嘢嘅时候就好坚定、好单纯嘅咁样去接受去信。所以我哋好难用一个日期咧去形容，但我哋会改变，即系话可能有少少自细咧变咗系一种习惯上，或者一种传统上。但是到了我们十二三岁开始有一个启蒙时期呢，我们就会真真正正在的信仰的经历里面呢，去真是去经历到这个神是这么真实。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我们会发现到内心里面是有那刻的安慰和信心。
2: 举个例来听下，即譬如说在你来讲有些什么是这样的情况，你知道自己真系信耶稣？
1: 我自己好，如果讲到话我真正信耶稣咧，我好相信我喺十岁啊、十二岁咧，我已经好坚定。我会喺一啲嘅教会嘅聚会里面，每逢听到啲好嘅信息，我里面会有一个好大嘅充实同埋好大嘅感动。咁我喺我十二岁嗰年咧，我参加一个夏令会。但个夏令会只是给中学生的，但我个人啱小学毕业，他都容许我去。咁喺里面有好多信息咧，好激励住我。咁系我第一次人生里面咧，系从一个玩玩下嘅幼小嘅基督徒，就成长成为一个咧，系自己觉得系好熟灵、好充实，即系一个系真真正正愿意系进入一个信仰的境界的基督徒，应该在12岁那时。
2: 那时牧师还记不记得他讲了一篇什么道，或者有句什么圣经节令你会想会有这个转变？
1: 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想玩玩一下，因为夏令会一定有可以爬树啊、摘那些生果啊
2: 唱下歌啊，或者玩啊，
1: 离开一下家不用那么闷啊。咁但是我第一天去都是给我一个很震撼，佢个主题咧，起初冇乜吸引我，但后来对我一生系好大帮助。个主题叫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咁呢个主题咧喺夏令会里面不断嘅嚟到讲，喺每一篇嘅信息喺诗歌里面不断嘅唱，都同呢个主题有关。咁同埋我觉得嗰啲导师就好认真，我哋以前聚会系好唔认真嘅，我哋就挂住玩啊，就。总而之讲完喺度讲，我哋喺下面一系瞓觉，一系就玩其他嘢。咁嗰一下咧，我觉得个导师好认真，而且咧我哋分组嘅时候咧，仲强迫我哋一定要祈祷嘅。我从来信咗耶稣喺教会咁多年，我从来冇真系公开嘅嚟到祈祷。咁嗰次系我人生里面第一次。咁当我真系开声祈祷之后，我发觉我里面改变好大。我知道我同耶稣的关系是真的很密切，咁真实。

0: 以前呢我只是知道去求，而家是可以有交流。这个是我在12岁那个夏令会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改变。
1: 那个改变除了即你自己感觉得到，譬如说你的家人啊、其他人会不会觉得你真的不同了呢？
0: 咁我记得我读中学嗰时呢已经读到中二啦，咁已经去咗两次夏令会。之后呢就有一日突然间发生咗一件事，我同个同学都好驚，因为我哋唔见咗个点名簿。咁周围去搵，终于搵返之后呢我就好开心，将个点名簿就攞咗去同个同学一齐攞去课室。佢同我讲咗一句嘢呢，让我真係我自己都觉得好特别。我从来冇想到，佢话我第一次听你讲粗口。
1: 因为唔见咗点样冇听。
0: 咁即係呢，原来我自从喺嗰个夏令会之后，我中学嗰两年里面我几乎冇讲粗口。我人小学讲，虽然系基督徒都讲好多粗口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好唔好意思。那个同学原来佢会在我一班里面，他会觉得我是这么特别的。原来我是一个基督徒，原来我是一个不讲粗口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是那一次讲回一句粗口，他会觉得很傻啦。
1: 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0: 是这样，我都觉得是的。
1: 现在呢我就讲到一样，就是 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但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呢，你跟着就会成为一个宣教士。咁基督徒同宣教士有咩唔同？我哋听日继续倾一倾，好唔好啊，牧师？
0: 系
1: 啊，因为呢样嘢好好特别噶，好多人就话，点解又唔系个个基督徒都成为宣教士嘅咧？咁宣教士系啲啊咩？有咩特别？点样先知自己系要去为神做一啲宣教嘅工作？
0: 好，
1: 听日继续倾。
0: 好啊。

0: 翻七点，你嚟唔嚟啊？
1: 嗱，我唔理你哋喺度搞咩舞蹈会，总之呢个场肥龙哥睇嘅，我唔知你哋喺度做乜，你哋快啲走。
0: 三年之后有三年，
1: 我翻教会唔系太奶粉嘅咩？
0: 福音系免费嘅，但系全福音系好昂贵噶。
1: 好啲，咁俾钱啊嘛，我俾你咯。
0: 不如祈祷啦，真系得噶。
1: 喂，唔好玩啦，你又同我讲耶稣，我都话我唔信咯。
0: 放长双眼睇啦。
1: 啊，你个牧师几盏鬼？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教税用途。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为，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是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說如果有特別經濟困難的租戶，可以向房委會申請租金援助計劃，房委會會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給予租金寬免等。張仁良說在加租之後，財政盈餘將會多5億4千萬元，但是管理和維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計加租幅度未必能夠補貼相關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伊朗传媒引述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区内的美军目标。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约旦武装部队就表示，在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三枚导弹和六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7点，跌5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4美元，卖出4057.4美元。跟住是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7、15、29、32、46，特别号码是23。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3万几。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接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Mimi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如果习惯咗喺咁多人面前嚟到表演嘅时候，点样先能够维持一个谦卑，唔好有骄傲嘅心呢？ Mimi 亦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作为一个福音歌手有啲咩事情系需要注意嘅，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0: 因为其实做一个全职嘅福音歌手呢，有时可能收入都会好浮动囉，有时有啲朋友好好㗎，佢就知道唉、哎、咪我俾个 job 你做，我都知道你而家做即係全职福音歌手可能收入唔係咁稳定㗎，有时都好好囉，佢哋都会介绍啲 job 等我，诶、哎、等你啲生活好返啲咁样囉。咁我其实都好多谢佢哋，同埋我都好感谢神囉，其实神一直喺我身边，有好多小天使，尤其是阿 Gary 啦，咁我同我都要介绍阿 Gary。其实 Gary 咧，佢简直系我一个即系音乐嘅战友啊，亦都系伙伴咯。有时我自己，我系一个比较负面嘅人，有时谂啲嘢咧都唔系咁正面咯。咁 Gary 嘅角色咧就系佢有时喺侧边去扶持我，去帮助我，或者有时喺音乐上啊，或者心灵上都有一个好好嘅调教咯。
1: 喺你自己音乐侍奉咗咁多年咧，你觉得？有冇啲例子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自己去经历神嗰个恩典？
0: 经历神嘅恩典，其实我觉得做一个音乐人呢，你又唔可以太过自卑咯，有时呢又唔可以太过自大。咁有时都鼓励返有啲即係佢哋想喺音乐上侍奉，我觉得要做一个有使命嘅音乐人呢，其实真係唔容易，你要顾好多嘢咯。如果你
2: 都冇钱，
0: 系啦，即系尤其是你嗰个心灵指数同埋嗰个经济指数咧，其实好上落嘅。咁可能如果你要即系希望有心去侍奉做一个音乐人咧，尤其是系啲福音歌手啊，有几样嘢啦，即系呢个系我嘅一个经历咯。第一咧，你真系要知道你企喺呢个台度系做啲乜嘢，你系知道你真系要去带出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咯，唔系净系传道人同埋牧师嘅责任咯，即系每个人都系有一个责任去做呢样嘢。第二样咧就系、是、嗰个经济嗰个指数啦，你要知道哇冇晒钱去做呢样嘢，我谂第一定要系祈祷，有一啲嘅引证。其实我未做全职福音歌手嘅时候，我都打紧工嘅。咁慢慢咧，一路祈祷，一路等候，就系、是、神去叫我去放手。其实之前咧，我系做紧一个宣传及公关嘅工作。突然间咧，即系我就做咗一段嘅时间，一路大职侍奉。啊，我人生系咪应该有第二个阶段咧？咁慢慢咧，有四方八面嘅人话：啊，咪咪，你有冇谂过教人哋唱歌啊？咁我就话吓、啊、教唱歌，我又真系未试过咁、啊。咁啊，不停咧就有一啲牧师啊、牧者或者一啲即系朋友，佢话都同一个答案问我：啊，你有冇谂过全职去侍奉？我就开始谂啦，一路祈祷。咦，莫非真系神要我去做呢样嘢？我好记得呢，我返嘅人之家呢，阿牧师好笑嘅。咁我牧师，其实我系咪应该踏入呢、這个即系全职嘅福音歌手嘅阶段啊，或者教唱歌咁样。咁牧师话咪呀，你呢而家几多钱月薪啊？我话我得几千蚊咋，好似不八九千蚊咁样。得啦，你辞咗佢啦咁样。咁我话吓、啊、你讲真噶牧师咁，佢话系啊，呢个系时候嚟噶，神咧一定会为你开路嘅。咪我知道咧，你系其实系一个好爱主嘅人咯，不过你系好唔够信心咯。相信咧神一定会使用你。咁收尾我就辞咗份工，我就直情系全职做呢个福音歌手同埋。

0: 我开咗一个好细嘅音乐中心，系专系教一啲有心去侍奉嘅，同埋有大敬拜嘅，即系收一啲呢啲学生咯。到而家咧回顾翻，我一啲都冇后悔到咯。以前咧，我好凭我自己嘅直觉啊，同埋方向去决定一样嘢。但系而家咧，可能人生兜兜转转咧，有时撞个板好多次啊，成日懒醒咁样咧。但系而家咧就唔好咁冲动住，祈祷。等候有一啲印证，身边好多人话都系嗰个答案呢，就知道咧系清楚啦，嗰样嘢，咁你咪更加平安咯。
1: 所以都系一个好大嘅信心嘅功课。
0: 系啊系啊，同埋第二个因素咧，就系一定要有家人嘅支持你咯。你不停侍奉，有冇屋企人支持咧？其实好 lonely 嘅，好惨。同埋当你侍奉嘅时候咧，你要有啲伙伴咯，你唔可以自己人打仗噶，系好孤独噶。
1: 会唔会有阵时，当你开始越嚟越多人听你啲歌，你开始成名嘅时候，会唔会有一种骄傲嘅感觉噶？
0: 骄傲啊！你不停咁样提醒自己咯，你要谦卑落嚟咧。其实你自己知嘅，吓冇可能唔知。同埋咧，你一个表演者咧，你一定要有嗰种表演欲咯。但系一知道自己过咗嗰个指标咧，要提翻自己。我主啊，求你俾我有个谦卑嘅心，你唔好骄傲，即不停咁样提自己啊。到而家都系咁样噶。
1: 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就算你系艺人啊，或者系明星，都系当你成日企喺个舞台上面，或者拍好多戏嘅时候。你会开心嘅人，你鍾意睇你啲戏，喺街见到啊呢个邓婉玲啊，咁你会好自然会有种好开心嘅感觉，咁会变咗有啲人就会驚呢，当你習慣咗嘅时候呢，你会成日系想人哋赞你，你想人哋认得你，或者想成名，而过咗去真真正正系一个谦卑去侍奉神嘅心。
0: 是啊，我好同意啊，所以都是自己，我觉得是你的生命力越强呢，你的侍奉能力就会更加强咯。同埋当你企到去台上面的时候，人家是知道你是做緊啲乜嘢嘅。佢哋是好明白咯，同埋个榜样又好紧要，其实是即是你唔可以台上有一个你，台下有一个你又唔得咯。

0: 有冇啲难处啊？当你自己做咗呢个福音歌手之后，有冇面对一啲嘅困难？你觉得都几难克服？
1: 例如啊，我谂系待人接物咯，同埋相处咯，因为始终有时自己都会有啲血气噶，都会发脾气啊咁啊。Gary 可能都受到我好多气，尤其是知道自己做错咗，要同人 say sorry 咯，系唔啱咯，同埋即系有时静落嚟，我头先咁样做系咪唔啱咧？我都会去调教翻咯。甚至你而家做到咁前嗰个位，好多好多日常生活嘅嘢，你都要即刻提醒自己，即系个警觉性，我谂要好高啊。
0: Gary 啊，你同佢认识咗咁多年啦，同阿 Mimi 有冇啲嘢你自己好明显睇到佢个改变？
2: 因为好明显，我识咗十几年，见面嗰阵时最初咧一路咁塞嘅，一人问我哋帮手录啲 CD 啊嘛，咁我又唱歌，佢又唱歌，大家见到面，咦，你系咩名？我系咩名？咁识咗之后咧就开始联系咗啦。咁神好奇妙安排嘅，到而家自己一 pair 公仔咁咧，去到边度都一齐去侍奉主啦。咁啊 ，Mimi 嘅改变最大系咩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好深印象就系，你同佢讲嘢，佢耳仔唔系好灵，佢会选择性听嘢咯。我觉得我好似佢爹哋咁样咯，有时对好啲嘢，佢唔会听得入耳嘅。到后来可能佢经历过好多嘢之后，佢翻转头，神又改变佢，神又俾好多反省，甚至乎有啲挫败咗嘅嘢或者做错咗嘢之后，神又再一次即系同佢同在，改变咗佢好多嘢。咁开始明白系，原来好多嘢系人哋话我哋做咗嘅。会感恩又会珍惜，同埋咧见佢属灵生命嘅成长就好明显嘅。以前即系佢唱歌俾我感觉咧，因为我识佢嗰阵时都唱一啲唔系福音歌嘅时候啊嘛，你觉得佢系好想成名嘅，佢系好想做一个歌手嚟嘅，因为佢根本已经具备咗个好好嘅声线同埋好好嘅技巧，因为欠咗机会啫其实。但系嗰阵时你知道啊，你叫佢侍奉嗰啲咧，佢系唔系好上心。咁我觉得哦，试下咯或者咩咯，即系同神嘅关系未必咁好啦。但系而家就好明显好好咯。譬如佢正话我成日发脾气咁样，其实唔系，我即系几次啦吓咁样。但系佢好样嘢好乖噶，就咩？佢发完脾气之后，佢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样。有啲人成世都唔会同你讲呢句说话噶嘛。佢啱啱嘈完之后咧，佢转咗阵又对唔住，正话啲嘢佢唔好或者咩咁样。咁你知道神喺佢生命里面做咗好多嘢咯。另外唱歌嗰个层面又另一样嘢喎，以前听佢唱歌咧好表演嘅嗰件事，
0: 哇
2: 咁噶，但系咧而家唱歌唔系噶，系好内敛嗰个深度嘅，即系佢系同首歌嗰个感受里面去发出嘅咧。我哋啲做监制就好睇样嘢噶嘛，好多人中意唱歌咧就表演咁唱咧，我哋觉得呢啲人哋听完之后只会觉得咧系好好听喎唱歌，但首歌唱咩咧，哦唔系好知噶嘛，咁就好弊啦，
0: 冇咗个真感情出嚟啊。
2: 演绎嘅人应该要将首歌要，
1: 因为以前冇经历啊嘛，咁而家经历咗，同埋即系神喺我身上有好多说话讲咯，咁所以一路唱歌嘅时候咧，会谂咧，原来神一路改变咗我咁多嘢。
2: 系啊，呢个好感谢神，
0: 即系个感情就会出嚟。
1: 系啊，系啊，
2: 好明显啊。可能以前唱系商业歌啦，咁当然系表演多啦，系咪？但系咧，当你唱呢啲福音歌嘅时候咧，你完。

0: feel 到咧，佢嗰種感染力或者嗰種感受上面嘅表達咧係好好嘅。所以有時我哋出第一隻美麗傳奇嘅唱片嘅時候咧，有17首歌係咪？
1: 係。
0: 有人揾佢唱5首喎、哦。咁我認識好多啲歌手噶嘛，音樂人噶嘛，啲人都話：喂，佢點會唱咁多嘅咧？揾隻我唱都好啊。
1: 係啊，係。
0: 佢唱5隻喎咁啊。咁但係即係呢度講咧，喺我嘅立場咧，做監製啲咧，就我一定要揾啱一個人唱一首歌嘅，咁先能夠將呢首歌裡面咧福音嘅信息又好，關於神嘅愛都好，係能夠表達得淋漓盡致咧。呢、這個位好緊要咯，要拿捏咯。Mimi 佢嘅聲線或者佢嘅表達咧，係完全可以將一首歌嗰個感受咧係放咗好大好大，感染力好強好強。所以你揀嚟揀去，發覺係啊，而家唔係派餅啊嘛，係咪？一定要揾啱人，咁 Mimi 咧好多歌咧，佢都系好啱佢，所以咧我都覺得好感恩啊！識到你咧，即系唔系净系我幫你嘅 Mimi。神其實咧喺音樂上面咧做福音工作咧，你嘅存在咧對嗰件事又影響好多。
1: 嗯，多謝你啊，
0: 好感恩。
1: 嗯，
2: 所以你自己都好开心啊，做咗呢个福音歌手。
1: 系啊，所以有时有啲访问咧问我点样可以成为一位福音歌手咧，其实我真系答唔到佢噶，因为一直以嚟我都冇谂过做福音歌手，只不过我觉得系神咧一路带领我去行呢条路咯。讲翻啦，我出咗只个人嘅福音碟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做，但系我知道系我想做咯。其实做呢张唱片咧系提咗年半土啊，我好清楚，因为我见个个都出啊，点解我仲未出嘅咧？同埋知道自己想出，但系出咗又唔知为乜。当中咧，我话神，你话俾我听，我要有一个引证。如果你清楚话我系 timing 啦，我就去做。咁啊，后屘去唔同嘅地方短宣啦，去澳洲啊，去加拿大啊，咁啊，分别咧有唔同嘅牧师同埋音乐人，佢就同我即系讲同一个说话啦 ，Mimi。你都好似唱咗好多歌喇喎，係时候应该出一隻个人嘅福音碟。嘩，我听到呢个说话，我话你系咪真㗎，你系咪讲真㗎咁样。直情系唔同嘅人喎，唔系同一个地点地方去讲。咁我知道系啦，系神嘅引证，系叫我去做呢件事，我就即刻去做囉。即系我就同阿 Gary 商量，我话我主好清楚话俾我听，连牧师又同我咁讲咁。咁我话我去做呢件事。但其实做呢张唱片呢，我当中都遇到一啲
0: 难咗
1: 咯。咁当我要做嘅时候呢，其实我 set 咗六月份去做嘅，我突然间呢就身体出现咗少少问题，就有少少啲细胞呢有啲病变啊。咁我当其时喺度谂，天啊，点解你唔系要我做呢样嘢？点解突然间又要我知道呢件事？因为我有啲惊啊嘛。但系好得意，神又喺呢件事上咧，让我知道咧，我知道呢件事，我与你同在。咁而家咧就冇嘢，竟然
2: 突然间冇
1: 事。佢话你一路 keep 住得噶啦，你两个月翻嚟医院，当其时真系好惊啊！但系经过几个月咧，我觉得其实死唔系一件咁恐怖嘅嘢，即系你系过得有意思咯。

相信有好多嘅歌手，佢哋都好希望出自己嘅唱片或者光碟，想多啲人可以听到佢唱嘅歌。但系作为一个福音歌手，成名并唔系一个最重要嘅事。咪咪信咗主之后，慢慢嘅学习点样嚟到去信服等候神嘅时间。下星期佢会同我哋分享佢等候嘅过程，点样先知道神系为佢预备一个适当嘅时间出佢个人嘅光碟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咪咪嘅分享啊！

曾经同大家分享过，我哋喺外邦之地，我哋系要安身立命，然后融入呢一个社会里面。特别我要为到我哋所居住嘅地方，佢嘅政府，佢都系去祷告。好希望我哋所住嘅地方能够得到平安，于是我哋都能够活得开心嘅。但系我哋唔单单要为嗰个嘅政局嚟去祷告，更加要为着佢哋嘅道德，希望有所提升。

更加重要是为着教会来祈祷。在加拿大的教会我知道发展得不错，但我在英国的时候见到很多座堂式的教堂，他们已经荒芜了。很多的教堂卖了给超级市场，有些转了做酒吧，甚至有些做了赌场，有些做了给人家住宿的地方。他们教会一路的没落，当地的教会缺乏了年轻人，断层的大部分都。所以香港来的基督徒是不单单复兴到当地的华人教会，也都使到英国本土的一些教会得到复苏。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召命是什么。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他们的信仰来有祷告。当人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好自然地他就会有好的道德操守，犯的错都会少，于是我们就可以平安地来到过活咯。好，第三方面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分辨。当时犹太国被攻击的时候，那些君王和室成员贵胄专业人士被掳走到巴比伦，留下的就是傀儡皇帝和其余的子民。但在当时建制的神职人员和向官员发出一个虚假的宣告，告诉他们啊，我们这个苦难很快就会完了，很快就会回归故土了，这痛苦只是暂时的，很快的完结了，很快就会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了。在耶利米书28:1-4，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欺骗人押索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截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亚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截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有人讲虚假的信息，这虚假的信息却是怎样啊？是令到人开心的，受欢迎的。咁但系耶利米就提醒子民，要为智慧分辨边啲系真正神嘅仆人，边啲系假先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他们自己所作的梦。29:8。所以都希望基督徒，我哋有智慧去分辨啲信息嘅真与伪。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话，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牙科工具等。

0: 將有201個。今屆焦點包括設展區出售古董玩具，亦會展出本地漫畫家的原稿，亦會有大型電影角色裝置和卡通人物裝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對戰區。有參展商表示，今年準備了多款會場特別版玩具，預計今年生意額將會有大約30%增長。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00至到晚上9:00，下星期二就提早至到晚上8:00闭馆。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议员朝早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内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立法体制。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下午就分成四组实地考察，借鉴当地经验。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9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1美元，卖出4,057.3美元。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对周围嘅人产生影响力。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神讲说话系直接嘅、清楚嘅，而且系必然有特别嘅目的嘅。要明白神所讲嘅，我哋就先要了解神讲说话嘅目的到底系啲乜嘢。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要继续思想到神向我哋讲说话嘅目的，请你留心收听。
0: 神讲说话是有目的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神讲说话的头一个目的很简单，就是他渴望我们认识他，明白真理，掌握到神的要求，让真理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上一次我们也都提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聆听者，一类是被动的、消极的。这些人翻教会听到就好似在屋企里面收睇电视或者收听收音机咁样。佢哋可以系一边听一边做自己嘅嘢嘅。听同埋睇对佢哋嚟讲只不过系一种享受同埋娱乐。而但系另一类啱啱相反，佢哋系主动嘅、积极嘅。呢啲人系怀住目的同埋期待嘅心嚟听到嘅。渴望可以听到神的信息，他们希望透过听到更加认识神，更加明白圣经的真理。他们同时希望能够将道理应用在生活之中，所以他们准备好随时向神作出决定和回应。弟兄姊妹，你究竟是被动型抑或是主动型的呢？第二个神向人讲说话的目的是要人学效真理。神希望透过真理来到去改造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务成好似主基督的模样。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和对待每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道理，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会越来越似主基督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原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效法的榜样。基督是完美的，神渴望我们这一班领受了他生命的人，生命都能够日趋完美。我们是向住效法耶稣的目标向前行，每一日不断的更多效法他。圣灵会帮助我们，神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陶造我们，让我们真是被他改造，成为基督的反照，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活的基督。我们首先要明白真理不仅仅是圣经里面的事实、事件，或者是圣经人物的故事，这些当然是重要，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认识事实的这个的阶段。如果我们只是求认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实，这个和读其他的书没有分别。认识事实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有任何的改变和帮助。就好似保罗一样，他是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对圣经有极之丰富的了解，但是保罗在他的传道生涯之中，他基本上不是靠高言大志，亦没有宣扬他所学到的知识。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不在于这些知识，只是在于神的大能力和人的回应、人的意愿和渴慕。除非神的真理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又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些道理才能够改造我们的生命，令我们活像基督。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这样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留意保罗在第二节所提到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本的意思就是要停止效法这个世界。过去我们受世界种种的潮流和制度所影响，世界的生活方式渗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现在我们应该来做一个了断，要停止再让世界来到去影响我们，我们要下定决心不要再效法世界。不要效法世界是消极方面我们要做的，是断绝再让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力，而积极我们要做的呢，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去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和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怎样才可以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更新是让神的话进驻我们的思想里面，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我们有了神的话在思想里面，我们就开始用神的角度来到去看事物、衡量事物、批判事物。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的都充满着神的话语。我们凡事让神的话作主，当我们心里面充满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着会起变化。生命的改变不是单单在外表上作出一些修改润色，乃是从里到外的转变。改变的核心是在里面的，是里面先改变，然后自然有诸内而应诸外。生命如果真是改变了，行为表现自然会同生命配合，这个是呃不到人的事，亦不是可以假装出来的。神要求我们由里到外焕然一生，是先有内心的转变，然后才活现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他在心思上面先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叫我们渴想基督，内心充满基督的思想和看法。每一次当我们明白圣经之后，圣灵都将这些思想加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充满着神的思想之后，就自然会流露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同人交往和生活的时候，就能够活出基督独有的香气。当然人必须要先重生得救，先领受了神的生命，然后才可以讲心意更新变化。圣经形容初信的人就好像婴孩一样，我们生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什么真理都不识，好像一个婴孩这样，需要圣经来喂养我们。圣经就是灵奶，是灵粮，是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唯一食粮。我们越是吸收得好，生命自然成长，自然茁壮，我们自然会越来越似基督。在品格上面，在待人接物上面，其他人能够感受得到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流露出基督的生命。不要羡慕某某人的生命几咁成熟，几咁美好，几咁有吸引力，我们亦一样可以的。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圣经，让圣经深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断的听到，让真理去改造我们，我们一样可以迈向好似基督的目标。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次过可以达成的，乃是每日持续不断的操练，我们不断去更新心意，使它更加似基督。圣经经常对读的人发出挑战，我们可以有两个的反应，一个是拒绝挑战，而另一个是接受挑战。我们只能够作出其中一种的回应。如果我们拒绝挑战，我们就等于说我不要这个真理。相反呢，如果我们接受挑战，我们就等于说好，我让这个的真理来改造我。因为我们渴望生命得到无造，我们希望

望好似基督，所以我哋愿意接受挑战。这个正正就是神向我哋讲说话希望达到嘅目的。佢希望我哋接受佢嘅话，希望睇见我哋都向住效法基督嘅路向前行。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保罗讲到提摩太嘅时候，指出咗提摩太系点样受到佢身边嘅人所影响。经文话：想到你心里无伪的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个是一个好美好的例子，讲到上一代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也都是保罗在主里面的儿子。保罗非常器重他，痛爱他。他坦然指出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母亲对提摩太的影响是极之的深远。好明显，这个影响是一代传一代延续下去的。起先是外祖母罗尔对有尼基的影响，女儿看见母亲的榜样，亦都跟随去追求学习，而提摩太亦深受他母亲的影响，有极大的信心和志向。这个其实正正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见证。雅各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这样讲：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一个人照镜，有人照咗之后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唔记得自己嘅样系点。亦有啲人会仔细嘅端详，记喺心里面。同样，有啲人听到，仲未出教堂门口就已经忘记咗当日嘅信息，所以即使佢每一个礼拜都翻教会，亦得唔到任何嘅益处。但系有啲人却系认真嘅对待每一篇所听见嘅信息，乐于接受挑战同埋圣灵嘅造就，生命一直嘅成长，能够活出基督嘅模样。好，我哋讲过神向人讲说话嘅两个目的，头一个系要人明白佢嘅真理，第二个系要人去学效佢嘅真理。而家第三个嘅目的，神向人讲说话是要人传达他的真理。单单认识明白神的真理是不足够的，让神藉着他的道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好的，但是仍然是不足够的。因为神第三个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传达他的真理，神要透过我们去改变其他人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这三个的目的是循序渐进的，不能够本末倒置。如果你连真理都不明白、不了解、不认识，怎样能够希望真理改变自己的生命呢？更加不用讲话传给其他的人。所以次序是非常之重要的，先要明白神的真理，然后自己的生命得到造就和改变，我们才可以将它传给身边的人。今日好多人之所以好惊传讲福音，同人分享信仰，好主要嘅一个原因就系佢哋连好多基本嘅道理都未明白，自己又欠缺咗追求真理嘅心，所以根本冇能力去同其他人分享呢一个宝贵嘅信息。呢一个系一个成长嘅过程，明白真理系一个唔可以忽略嘅基础。然后是个人对这些真理的体验，经历到神透过真理去改变我们，然后我们乐于去同其他人分享我们所经历得到的，让其他人亦都一样的得到真理的光照，生命因此而得到影响。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用超过三年的时间去栽培他们，同他们朝夕共处，一起生活工作，
耶稣将

佢嘅生命毫无保留地活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真的认识和经历得到耶稣的实在。之后圣灵降临了，充满他们，他们得着力量，就出去到处为主传福音。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那里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要我们出去为他传扬福音，使万民都作主的门徒，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使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使命的确是很艰巨，但是当我们看见其他人因为神的道而得着改变，生命得到建立，这份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我们可以诚实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光景，到底今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对其他人有什么的影响？是毫无影响力呢？亦或是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跟从耶稣的呢？要生命能够影响人，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刻意去做的。我们不是要表现自己，乃是圣灵使用我们的生命去发挥出影响力。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么，只要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圣灵去安排去使用，那就已经足够了。我们需要经常问自己，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明白有多少，我让神的话无造我的生命有多少，神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我的生命，叫我的灵命成长了呢？然后祷告，将自己交给神，话给神知你渴望祂的使用，求圣灵帮助你在生活之中做光做盐，你丰盛的生命必然好像明灯这样照耀出来，因为生命的香气是不能够隐藏的。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都能够影响其他人，都能够将其他人带到神那里去。这个是一种奇妙的历程，是圣灵透过我们去完成的。在我们的生命未影响其他人之前，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先受到真理的影响和改变，这个是不能够缺少的过程。我们如果愿意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神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各方面，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思想和心智，都将会看见充满着神话语的影响力。这些生活的流露其实已经在这影响着周围的人，而不是我们刻意去做些什么所得到的结果。弟兄姊妹，神的真理不应该到我们这里就停下，我们所学的真理不应该只是停在我们这里，我们应该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力。属灵的路是没有捷径的，我们需要每一步循序渐进，我们要先学习做一个主动的聆听者，好好将神的话接收入去我们的思想之中，以积极的态度去回应真理的挑战，去体会神怎样透过真理来改造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伏在圣灵的面前，求祂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所领受的真道能够透过我们去影响身边的人。神是全能的，我们活在神的心意之中，神必然会成就祂的计划和心意，祂会使用我们的生命去产生影响力，亦都会叫我们的人生散发光芒和香气。今日
喺我

0: 你身边有好多未认识神嘅人，有好多失丧嘅灵魂，佢哋唔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佢哋嘅人生亦都系迷失咗方向。其实呢啲人最需要嘅唔系物质，而系神嘅话，而系真理。呢、这个亦都系旧约嘅先知所讲过嘅。人饥饿唔系因为冇饼食，干渴唔系因为冇水饮，乃系因为冇神嘅话。喺今日我哋嘅世代当中，情况亦都系一样，人嘅心依然系渴望真理，亦只有神嘅话先至能够真正改变人嘅生命，叫人得着释放同埋自由。唔好期待自己嘅生命一夜之间就有戏剧性嘅转变，这个是冇可能会发生的。我哋需要从基本嘅步骤开始，先做一个主动嘅聆听者，去将神嘅道理丰丰富富藏喺心里面，然后喺生活里面实践出嚟。圣灵会一直帮助我哋，加我哋力量，亦都会指引我哋要做嘅事。这个时候，神自然能够使用我哋去改变同埋影响身边嘅人嘅生命，让我哋成为神手中合用嘅器皿。神所容许我哋遇见嘅环境都系对我哋有益处嘅，即使困境亦都唔例外。诗篇31:1-5嗰度咁样讲：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作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1: 弟兄姊妹，让我哋明白到神对我哋嘅心意，明白到我哋嘅使命同埋神要我哋为佢完成嘅。但愿我哋都对神作出积极嘅回应，让神嘅说话全然改变我哋，以致我哋嘅生命都能够影响到其他人。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不是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

0: 大規模山泥傾瀉，增加至11人喪生、10人受傷、50人仍然失蹤。經過多輪生命探測和搜尋，現場沒有生命跡象，搜查工作仍然繼續。事發在上星期五朝早，當局調動多支專業救援隊伍組建現場搶險救援指揮部，連續多日展開搜救。由於現場面積大、落石數量多等因素，救援難度高，當局出動大型機械、生命探測設備、無人機等裝備。道瓊斯指數報 51,572 點，跌6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382 點，跌1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3.92，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3.29 美元，賣出 4044.5， 是啱跳咗是 4043.5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到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海有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 Next 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7: 怀着信。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仲调查紧。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医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重庆彭水县上

0: 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82点，跌1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2，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29美元，卖出4044.5，系啱跳咗啦，系4043.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嘅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却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協調，讓以色列作好準備應對伊朗可能的反擊。以色列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打擊約旦和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其中對科威特美軍比林軍營的打擊造成部分美軍人員死傷。革命衛隊已經控制並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在美國繼續挑釁期間，任何運油輪都不得進出。歐盟委員會宣布

0: 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于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与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跌6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系跌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暂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和中方站在一起，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约700多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展示，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洛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

0: 數量多等因素，救援難度高。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1679點，跌53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3點，跌10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46.25美元，賣出4046.7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副熱帶高壓脊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5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指尖飞舞，拨弄着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他又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香港电慢动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1和3号扩展至展览厅5。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

0: 多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三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系吹烈风，天气开放。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喺凌晨三点，红霞集结喺北纬17.9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00，星期六中午12:00，星期日凌晨1: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他又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香港电慢动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1和3号扩展至展览厅5，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晚上9点。

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八点闭馆。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

0: 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系吹烈风。天气开放，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喺凌晨三点，红霞集结喺北纬17.9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2026年7月10日，中国嘅长征火箭喺海南嘅商业航天发射，咁啊升空之后咧，将卫星咧顺利咧送入嘅预定嘅轨道。而火箭二级分离6分钟之后咧，咁一个子级嘅火箭咧就系垂直翻嚟喺海上咧回收平台咧，系通过呢个网络系统咧系将佢攞得翻嘅。咁本来马斯克之前做到呢，就觉得系呢种科技都好难其他人做到，咁搬到中国做到，而且完全做法同美国嘅系唔同嘅。如果唔系呢，美国系话偷佢嘅抄佢㗎啦。咁呢次嘅火箭回收嘅困难度就好似呢，我哋有啲人举例就喺200层高嘅楼上面掟一支原子笔落嚟，下面呢插咗个原子笔筒，又啱啱掟得中。咁呢个科技呢当然係非常嘅精准啦，而且佢嘅科技材料呢，啲隔热材料呢摆入1000多度嘅摄氏炉里面烧之后呢，翻转头呢不但呢冇变形，而且仲可以徒手拎得出嚟。咁嗰啲嘅科技嘅制作呢，让我忽然间諗起张家敦就话呢，中国成日话中国崩溃咁。咁再一次证明呢，张家敦呢系错晒。咁其实特朗普都睇到2026年7月6号就啱、是、呢段时间差唔多咋。美国总统呢就特朗普喺白宫公开批评呢这个自以为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Gordon Chan。咁呢个嘅张家敦呢就成日都话中国呢就崩溃，即讲几十年呢都继续话崩溃，次次佢都唔灵验，佢都重讲，点解呀？咁我估计呢讲一次佢会赚到好多钱。咁因为好多人转载啊，咁同埋呢后面可能有俾钱佢啦，我唔知呀。

咁就特朗普就睇唔起佢喎。佢话我睇见张家敦今日喺呢个节目上面咧，佢永远都咁消极嘅，佢总系咧搞到好似天塌落嚟一样。呢、這个其实唔系真嘅。It's like the world is falling down. It's not true 啊。咁即系话真系天塌落嚟呢次嗰个中国嘅火箭筒啊收得翻啊。咁啊美国都目定口呆，乜中国科技做到咁嘅咩？咁因為美國覺得中國科技渣好多㗎嘛，比美國而家唔係喎，佢做到美國一樣喎咁，而且佢國家咁去做啊，唔係靠一個商業機構去做啊。咁其實特朗普咧喺今年嘅四月咧，佢都表達過嘅。咁佢係我聽過呢、這個張家敦嗰啲嘅講法咧，佢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講乜咁啊，差唔多好似話呢條友都知自己講乜都唔知。咁其實咧，呢個張家敦佢出名就係話中國崩潰論嘛，咁但係佢講咁多年都唔靈咧，佢反而係好成名嘛。咁因為唔靈，佢都當係靈啊咁。張家敦咧就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咧，佢係派亞洲工作，因為佢本身

係有一半嘅華裔嘅血統嘅。咁啊，去到上海啊，工作幾年，咁啲客户咧都係啊為美國花旗銀行啊、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啊，咁啊去做啲綜合合資啊、並購嗰啲等等咁。咁啊之後咧出翻嚟美國咧，咁啊做咗學者。咁咧，但系咧，佢就開始咧就發表咧有關中國威脅論嘅講法啦。啊，咁啊，或者中國嘅崩潰論應該咁講啊。同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咧係同期啊，啊，即係不斷嘅興起。咁佢就係中國崩潰論嘅啊一個啊，即係表表者啦。咁咁，我睇佢咧呢個人根本就缺乏學術嘅理性同埋智慧嘅能力去透察咧中國真正嘅本質。嗱，當佢去中國時期，中國的確係體制未得噶，又相當落後噶，咁社會仲相當貧窮噶，基本建設係唔掂噶。咁我相信佢當時就判斷中國死緊嘅咁。咁佢我都係同期翻去中國噶，啊，其實我係喺一個1990年代已經係去中國交流啦。咁我睇見中國都係的確係體制好唔掂嘅。啊，我哋即係海外咁多年，我又知道中國好多嘢做得唔夠好啊。咁但係我嘅諗法就係好痛心又好擔心，咁所以咧，我知道中國有咩做得唔夠好，有咩唔得，我哋想用辦法海外華人翻去幫佢，等佢做好。咁咧有一日咧，中華民族文化能夠復興，中國再吐起揚眉，係我哋中國人嘅光榮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就花30年去中國咧，喺農村去幫下窮人，又曾經咧係推動過咧一啲中國同加拿大嘅廉政方面嘅交流。咁啊，當然中國真係派一批嘅高級官員去加拿大學習咧，就係加拿大點樣可以防範到貪污腐敗咧？咁即係加拿大嘅體制咧係相當好、相當仔細嘅。你貪污唔到咁點解嘅咧？咁當時我都籌過錢去希望幫到中國呢啲嘢，咁因為作個中國人，我哋力量好細，能夠做幾多幾多，呢個係一種情嚟噶嘛。嗱，但係莊家都唔係喎，我相信佢走嗰時咧，佢帶住一種不屑嘅。呢個不屑咧，就係、是、有好多海外長大嘅華人咧，翻到去，咁初步睇見中國唔得啊，咁啊，例如啊，見到中國啊，嗰啲即係好多沙塵暴啊，喺北京咁，好似話，哎呀，我肺裏面都好多塵啊，即係咁，即係呢啲咧係有一種好不屑嘅。我相信張家敦係啲人，但係呢個係表示佢蠢嚇，佢蠢就佢睇唔到一個眼光。點解我咁多年我覺得中國有可能得咧？就係因為去咗農村，我見到啲細路哥，但係我喺大學講學，我見到啲青年人，佢哋嗰種嘅努力奮鬥，佢哋嗰種單純，佢哋嗰種嘅善良，同佢哋嗰種咧希望國家好而奮鬥嘅心咧，我知道中國有希望嚇。咁啊，只要中國政府係努力做好，係為人民，而唔係只係貪污腐敗啲官員嚟攞自己好處咧，中國係會成功嘅。咁但係點樣等到中國個制度唔係咁偷腐敗，想辦法幫到佢解決腐敗問題啊、貧窮問題呢啲啊，咁我哋海外華人其實都做得好少嘅啫，我哋有啲華僑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心起到嘛。當年海外華僑都好多去幫助呢個孫中山嘅革命啊，咁孫中山終歸都係成功咧。咁呢啲係一種嘅我哋每個人盡啲綿力係做人應該有噶嘛。但係張家敦就唔係啦，佢專登要講衰中國嚟表示佢高人一等。咁咧，所以當時咧啊，佢就係講咧呢個嘅中國嘅中國崩潰論。2001年啊，佢就寫一本書叫《中國即將崩潰》，哇！一舉成名，一炮而紅，因為當時中國啱啱興起啦，即係進入21世紀。咁咧就美國即係睇見中國呢個大國興起，即係淨係點樣將美國美國可以將中國嚟鎮得住啊，然後咧將佢嘅廉價勞工可以俾美國用，等美國揾到錢，就唔係想中國咧可以追上美國，一面壓住佢，一面咧又幫助佢，即係咁。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面，張家敦就出呢本書《中國將崩潰》咧。佢話咧，中國嘅經濟增長最多咧，只能夠維持五年，而且咧，喺2008年奧運會前夕就會開始崩潰啦。咁哇，呢個真係一舉成名咧，佢又上咗《紐約時報》嘅暢銷書排行榜啦，佢本書啊。咁而且翻譯做好多國嘅文字發售，咁連台灣啊，2002年咧，呢個陳水扁即係台灣省領導咧，就係都特別接見佢咧，同佢討論中國即將崩潰。陳水扁梗係想啦，係咪？咁而即係問下佢嘅意見啊。你估佢飛去台灣，邊個俾錢啊？佢收幾多錢啊？台灣其實每次請啲有名嘅美國人去，其實翻去就去幫中國幫台灣幫中國嘅台灣講笑話噶嘛，咁啊每個

啲議員去啊 ，Nancy Pelosi 唔知攞幾錢啊？就照我記得咧，就係當時前國務卿啊，蓬佩奧即係攞任之後被請去咧，佢都有50,000賺美元啊。咁如果我哋做個學者，你個演講有冇錢啊？嗱，我早期嘅中國係冇錢嘅，我仲係每次我都捐幾千蚊俾佢咧，俾嗰啲大學啊，等佢可以做啲研究經費啊。咁因為我阿媽咧係當時中山大學畢業咧。佢話佢當時國家咧係冇收佢錢嘅，嗰陣時仲係國民黨時期抗戰時期。咁後來佢去咗香港嘅，就去外國。咁佢覺得要還翻錢俾國家，所以當我翻去中山大學講我嗰陣時，我媽就叫我每次帶5,000蚊去幫幫中國。我媽去世啦，我就繼續每次都俾5,000蚊大學發展。嗰陣時我哋講學斗領都冇啊，免費噶。后来中国有钱啲咧，就有1,000蚊港元币啦，咁啊到人民币咗，咁啊到后期中国富足都有3,000蚊咁啊，都算唔错啦，可以食餐大嘅，或者食几餐都得啦，或者食好多餐啦，3,000蚊人民币。咁啊，但系你估嗰啲美国议员啊、官员去台湾，如果庞贝奥有50,000嘅，其他都系咁上下啦，美元啦吓，咁梗系汹涌去啦。啊咩？仲有嗰啲欧洲嗰啲小国啊、立陶宛啊，咁啲个个都去台湾啫。是派錢㗎嘛，是收買㗎嘛，你估佢真係咪為正義咩？咁呢，但係啲地方呢，你睇見呢，佢張家敦陳水扁都要見佢啦，即係賺好多錢㗎嘛。咁但係點知呢，佢嘅預言冇佢應驗啦。咁佢話呢，中國係2011年一定要係會崩潰嘅咁。咁但係呢，結果2011年尾嗰時候發覺唔得啦。咁佢话我嘅预言正確，不过时间点唔啱啫。咁佢话咧，中国咧系处于新嘅网络泡沫当中啊。咁佢话中国快速增长同内部因素互相矛盾，唔能够持久嘅。咁咧，所以咧，佢喺2011年10月29日喺外交政策上面写住咧，佢话强大中国共产党系2012年会倒台。讲得太近啦个时间啦，第二年就即刻应验啦，佢系假嘅。佢仲话我可以打倒，即系我可以吓赌一把咧吓，即系中国咧系2011年就冧噶啦咁。咁结果呢係冇啦，即係佢2012年冧係咪结果又冇啦 ,2011 年讲。咁因此外交政策呢连续两年啦，就张家敦嘅中国崩溃论呢係本年最差嘅最糟糕嘅我就話最昂居嘅十项嘅预测啦。咁呢个中国崩溃呢佢就总係话迟啲嚟迟啲嚟，结果都唔得啦。咁你到2013年呢佢都唔再讲中国几年崩溃。咁佢富士康啊即係逃离中国啊咁呢篇文章呢当时佢话呢个中国唔再全球供应链可靠嘅一环啦咁其实佢呢个人就根本都冇 fact check, 又冇研究。富士康当时当然有笔大钱投去美国，但是他没有逃离中国，中国大陆仍然是富士康的核心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不过呢 ,2013 年呢就有笔钱大笔资金投资美国的嘛。咁佢富士康就逃离中国啦，呢啲人根本佢基本学者嘅水平都冇啦，都冇查清楚係咪。咁到2021年呢塔利班呢攻行阿富汗呢，佢就中国呢就去下一个啦，美国走呢中国又去就会呢个叫帝国嘅坟墓，佢就中国去抢呢个阿富汗呢个中国冇啊仲帮佢啲咁。咁而佢更加话呢嗰啲喺美国啊读书啊读大学啊或者读博士嗰啲学生呢，其实都系中国政府嘅墙壁啊，系啲特务嚟㗎。嗰啲教授科家嚟呢，其实呢系嗰啲情报嘅非传统收集者啊。嗱，佢呢啲咁嘅做法呢，就将好多海外留学生呢系置于死地，令到美国真系信佢有啲蠢嘅政客信呢，就真系去调查啲喺美国教学嗰啲嘅科学家嗰啲教中华人嘅教授中华人教授。咁同时呢亦系呢系有好多嗰啲博士生啊，咁有啲唔俾再去中国啊啲等等咁。咁唔俾佢再美国啊，即系咁样啊。咁呢啲呢佢真系害咗好多嗰啲嘅即系无辜嘅留学生啦。咁而呢佢就有一次呢就喺美国边境发现呢嗰啲好多非法移民呢，即系墨西哥啊南美洲嚟嗰啲呢咁就竟然有中国人。佢即刻白表明啦，呢啲非法移民啊，其实呢系中国嘅军人派美国潜伏待命嘅咁。其实
要走到去南美洲，希望入啊美國嗰啲華人咧，基本上咧都係生活有啲艱難，我儘量籌筆錢啊，俾嗰啲蛇頭睇。

由南美洲啊，可以入到美国揾工。其实啲中国人就好蠢嘅，佢为美国好到不得了啦。咁但系其实咧，唔系咁讲咁易，美国生活都艰难嘅。如果你唔系喺美国毕业啊，英文又讲唔好啊，咁今日都系做低下层嘅嘢咁嘅。咁但系咧，即系佢见到有人咁嚟，即刻话嗰啲系特务喎。咁连呢啲嘅穷苦大众想入美国都俾佢害死咗啦。咁。我再研究一下咧，张家敦咧佢嘅啊点解重讲又重讲咧？咁因为咧，我相信一定系好多钱俾佢嘅。咁啊，因为咧，2021年咧，美国嘅创新同竞争法啊，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咧，叫无尽边疆法 （Endless Frontier Act） 咧，里面咧系第二条第二部分就叫做咧系战略。竞争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里面咧拨巨款系要去抹黑中国嘅，例如咧对抗中国影响基金五年系15亿，即系每年3亿咧，专门咧俾啲媒体咧唱衰中国。咁另外咧，美国嘅国际媒体处USAGM 啊里面咧就五年俾5亿，即系每年1亿啊，就会不断咧系要俾呢个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咁啊又系唱衰中国，特别又加强啊中国有种族灭绝啊，系压制新疆啊，压制咧呢个西藏啊咁，而且咧仲俾钱培训啲记者啊，有技巧地咧讲啲咧讲衰中国，譬如嚟颠覆咧中国啊咁。咁啊，而咧另外仲有一个全球参与中心，2022年俾$1.5亿咧，作为打击外国嘅宣传。咁即系话咧系由此要提出中国毁灭论。中国崩溃论啦，张家敦可能呢度有钱攞嘅，所以佢一定要讲嘢嘅，佢唔讲咧就冇钱攞嘅。嗱，咁呢个我怀疑啊，冇证据嘅。咁当然咧，同佢同时兴起嘅就系中国威胁论啦。咁啊，中国威胁论咧，即系早期即系19世纪就话咧，华人去抢晒啲工啦，即系中国就系清朝嘅时期。咁嗰啲好艰苦，帮佢起铁路嗰啲华人被压迫到不得了，而且当时有排华嘅法案啦。咁啊，然之后咧到日本啊，即系到中国兴起之后，日本咧就不断去唱中国威胁论啦。咁之后咧吓就好多一篇一篇嘅文章啊，系发表咧，就系令啲人都惊嘅。例如John Rogers 啊 ，John Rogers 咧，佢有篇文章啊 ，China is world biggest threat in 2018咁，都系2018年咁。咁咧就话咧就系呢个中国兴起啊，当时啊就系好危险嘅咁。咁啊，另外咧仲有一本书咧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咁啊亦系讲到咧即系嗰啲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咧，个白礼斯啲啊，白礼特啊，呢个吓啊 ，Britain 啊。咁同埋咧，都有望到呢啲咁咧，根本上都系咧系我嗰啲人根本不学无术嘅。咁但系咧，就唱衰中国佢啊，即系可以揾食啊。咁啊，仲有好多啦，呢啲嘅文章啊、书啊出咧，就跟住咧，但系唱极中国都冇冧到咧。咁后来又改咗啦，民主基金会又出咧，即系 from soft power to soft power， 即系话咧系唔止讲软实力，我哋仲有锐实力吓，就是、对付咧呢一个嘅。中国呢啲嘅体制即係authoritarian 啦，即係一种嘅威权体制咁。咁呢其实中国一路兴起呢，美国因为阻止中国呢，阻止中国唔到反中国，反中国唔到抗中国，抗中国就污蔑中国。咁呢又仲加啲恐惧中国嘅情况，今日引入呢所谓锐实力咁嚟打击中国咁。咁不過咧，結果到而家咧，情況改變啦。2005年5月19號《紐約時報》咧，呢個 Kai Chen 啊，陳凱咁就發表篇文章咧。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be dominant. The U.S. will be irrelevant. 咁佢嗰啲懷疑論者多年嚟咧，一直預測中國經濟見頂同不可避免衰退，每次證明都係錯嘅。但不管自由市場倡導者點樣否認咧，以國家為主導嘅中國體制持久實力，現在已經不可否認。佢可以隨意轉向，係改變政策，同埋咧重新分配資源，以服務國家長遠利益。嗱，呢個就係佢睇到嘅中國嘅。體制係有佢嘅與美國唔同咧，係佢一個長遠國家嘅計劃，咁咧係盡量係靈活地面對時局咧，不斷改進。咁於是佢都承認，
钢铝啊、造船啊、电池啊、太阳能啊、电动车、风力涡轮机啊、无人机、5G 设备、消费电子产品啊、活性药啊等等，系嘛？数嚟好多，其实咧，中国都系位居全球第一嘅。咁最新嘅仲有咧，就系零成嘅超级电脑又攞世界第一，仲有咧吓呢个北京智谱吓，亦系咧系喺呢个。

嘅AI 嘅科技上攞世界又贏啦，佢個模型係世界第一。咁再加埋而家呢個火箭回收成功咧，咁啊無論中國點唱啊，你點俾你唱，中國就努力做好自己咧，就終歸咧係達至成功。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他又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香港电慢动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1和3号扩展至展览厅5。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点闭馆。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3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

0: 红霞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女人堆堆两个人，
7: 就是 Debra 同埋我 Peggy。
6: 系啦，我翻亚洲一轮咧，我就好特别怀念加拿大嘅春夏秋冬。
7: 有冇怀念我啫？
6: 啊，梗系有啦！你阿春定阿秋啊，冬定阿冬
7: 啊，四样都系噶。
6: 因为我哋即系春夏秋冬都度过，
7: 系啊，
6: 系啊，真系好好奇。
7: 哦，我以为你话我春夏秋冬都似添。
6: 啊，你真系似喎，吓唔系脾气，即系一日春夏秋冬几样。而系即系你嘅衣着都好代表每一个季节，
7: 四季
6: 一睇到你嘅衣着知道哦夏天嚟啦，一睇到你嘅衣着知道哦冬天嚟啦，系啊，
7: 衣着配合心情，
6: 冇错。嗱，今日我哋讲下春先啦，
7: 好啊，
6: 吓春天你点样？我唔中意春天嘅，
7: 我以前唔中意，但系而家中意咗，
6: 因为多伦多嘅冬天好冻。
7: 多伦多嘅冬天冻，我谂我以前唔中意，因为我喺香港啦，
6: 湿湿
7: 系啊，我好怕香港嘅春天咧，啲墙我记得系出水
6: 啊，系啊，
7: 直情出水啊，
6: 黄梅天啊，咁叫做咩？
7: 系成个人啊，行出街又唔舒服，喺屋企又都湿立立咁，我谂系呢一种感觉，
6: 同埋好容易感冒。周围啲细菌同啲花朵一齐滋生，
7: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啊啊、香港又我系住市区啦，即系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即系郊区未系咁多屋噶嘛，都系住市区啦。香港嘅市区系冇花嘅 ，Debra 其实即
6: 系
7: 好少，
6: 冇噶喎，真系
7: 啊，有啲树啦，少少草啦，咁系冇乜花嘅。咁我觉得春天其实令你个人一种即系一种生气嘅感觉咧，系
6: 醒过嚟
7: 嗰个生息啊，系啊！
6: 我最记得我最中意春天咧，就系我喺澳洲做过嘢。
7: 嗯，
6: 咁我喺澳洲咧，我嗰、那个窗咧就系、是、喺二楼嘅，就对住一棵树嘅树枝，就啱啱生咗喺我个窗口嗰度。
7: 嗯，
6: 咁我喺嗰度咧就睇到个四季啦。
7: 哇！
6: 但系当然澳洲冇落雪啦，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就光秃秃嘅。
7: 嗯，
6: 但系因为佢好近我嗰度。近我个窗口，我一路就写新闻嘅时候，我一望出去咧，就见到嗰啲树枝开始有啲绿色嘅一个个嗰啲芽，嗰啲冧出嚟咧，我就知道，哇，春天嚟啦！咁跟住咧，一到就睇到佢咧就爆开，就长嗰啲树叶出嚟啦，你就知道夏天嚟啦。一到夏天咧，嗰啲树叶咧直情可以遮阴嘅，太阳系照唔到入嚟。跟住到秋天咧，就变晒黄叶。跟住到冬天呢又甩清光，我淨係得啲樹枝喺嗰度。
7: 哇，咁你喺窗口，喺自己個房嘅窗口已經見咗春夏秋冬喎。
6: 係啦，我就最鍾意嗰陣時個季節呢，雖然澳洲冇多倫多咁鮮明。但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树丫叉在我的窗口旁边，就看得一清二楚，知道春天来了，夏天来了，冬天来了，秋天来了。
7: 你好彩一点，即是我的 年青嘅時候咧，喺香港似乎真係冇春夏秋冬啲咁強烈嘅景象嘅，因為我住緊。

0: 屋咧系向海嘅，咁前边系冇树，乜都冇嘅，即系望出去就系海皮啦。我哋以前叫系嗰啲撑艇啊、避风塘啊，咁系冇乜景致咯，即系冇嗰啲树木嘅景致咯。咁你讲开咧，即系春天发芽咧，我就真系嚟咗加拿大之后啦。同埋到我跑咗步之後啊，咁當然自己屋前都有啲樹種下嘅，我哋咁但係咧即係房前面又冇啦，你都知喺廳未必望到，係後院啦，除非喺廚房啦。但係我係跑咗步之後咧，因為喺個路度跑咧，咁我亦都係差唔多四季都有機會出去跑啦。咁去到春天咧，我就好似你正話咁講啦，我就好中意咧留意嗰啲樹枝。草同花你可以見到嚇，草花可能你見到啱啱開花蕾啊咁樣，但係樹枝嗰、那個葉嗰、那個芽咧，綠芽咧係最吸引我嘅，
1: 好翠綠嘅喎，你好遠都望到佢
0: 嘅喎。同埋唔同嘅樹咧，嗰、那個芽係唔同
1: 嘅。係啊，
0: 同埋我覺得最神奇嘅一樣嘢咧，雖然話百年樹十百年樹木十年樹人啊，定調翻轉啊，弊啦，
1: 倒翻轉
0: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1: 誒真係人係耐啲咁，
0: 真係弊啦，但係。个个有冇一百岁，所以我谂下哦 ，OK， 调翻转，唔好意思啊。咁但系有时觉得好神奇，就系话我今日去跑步，见到佢啱啱好似仲系未爆嗰个叶嗰个芽啦，但系听日经过。佢已經係好綠咯喎，
1: 係啊，
0: 生命就係咁樣樣，
1: 就係咯。譬如話你一個禮拜或者你兩個禮拜去跑同一條路，你就會惡孤頭睇，唔同曬。
0: 係啊，
1: 我啲朋友種花咧，佢話仲得意喎。譬如你埋咗，即係多倫多種花咧，你就要過咗係咪冬天啊？你就已經埋啲芽喺度㗎啦。
0: 係㗎，嗰啲筆啊嘛，嗰啲係啦，係嗰啲叫一個球，
1: 係啦，一個球啦，係啦。咁但係一到夏天嘅時候咧，噗哩噗哩噗哩噗哩咁，
0: 係啊，
1: 即係你以為佢死咗，你好想挖開啲泥睇下，喂，你喺邊啊？即係你點解冇反應㗎？佢話自然夠時候咧，
0: 佢就會生出嚟，
1: 飆曬出嚟又開曬花。佢話嗰種嘅開心係好勁嘅喎，你見到佢一個球嘅花球喺裏邊嘅啫。係，我妹上頭話，佢話佢先生喺荷蘭帶咗嗰啲鬱金香嗰啲嘢俾佢，佢幾次想湊佢嚟睇下，究竟你點㗎？即係冇乜聲氣嘅，
0: 咁
1: 點知佢一出嚟嘅時候咧，就出到不得了。我另外一個朋友，我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大家唔係笑餐冇。我朋友去到澳洲嘅時候。就學人種花，你知香港人冚唪唥識種花
0: 㗎。係啊，
1: 佢就話佢咪撒種子一樣樣啊嘛。後嚟
0: 亂咁撒。
1: 唔係啊，佢到夏天嘅時候咧，原來後院係種菜㗎嘛。佢、
0: 哦、
1: 喺前院裏邊冚落啲絲瓜啊，咩冬瓜、黃瓜、辣椒出曬嚟。係啊，後院咧就係、是、花嚟。
0: 冇俾鄰居投訴，
1: 或者係應該鄰，佢話好醜啊，但又唔捨得種，因為佢話嗰啲種子一樣。哇！啲種子外邊有。有张纸有个图画噶嘛，我谂佢搣咗咯，
0: 我谂佢冇留意，总之以为系种子，咁就搣开佢就种啦。
1: 系啊，咁如果讲开咧，我哋斗惨啊！你话你喺香港好惨啊，唔发觉到有春夏秋冬，咁我新加坡咪仲惨，
0: 新加坡
1: 全年夏天啊，
0: 系、
1: 啊，即系完全冇春天嘅感觉，
0: 嗯、
1: 更加冇。直情系又冇冬天，又冇又全年都夏天。
0: 个气温系好一致噶，即系几平均噶，
1: 26到30几度咯。咁、
0: 哦、
1: 所以咧，有啲人就话新加坡咧，如果系俾佢有四季嘅话咧，就肯定好过人，好好啦。
0: 系、
1: 啊、即个有四季个气温唔需要好大嘅差温，咁就好好啦。
0: 有啲分别
1: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冇咗春夏秋冬，冇咗四季咧，即系尤其是冇咗春天，你服装冇变化。你食物冇变化，咁你样样嘢都冇变化嘅时候咧，其实嗰个人生系几闷噶、哦。
0: 你讲起咧，我喺香港嗰阵有一个朋友仔咧，佢系马来西亚人，咁都系同新加坡天气
1: 一样一样，系咪？
0: 我记得咧嗰年嘅圣诞，佢嚟香港咧。因为系冇冬天啊，咁香港比起加拿大冬天根本而家都唔系咩一回事啦。咁但系对佢嚟讲系冻啦，佢就好开心。佢话我喺马来西亚咧，从来唔需要戴嗰啲冷帽啊、冷手套。佢嚟到香港第一件事咧，就去买羊毛衫、冷手套、冷帽，咁就戴晒上身影相，好、开心，好开心咁样样。咁我谂真系有时当我哋处喺一个。好平均嘅環境嘅時候咧，我哋又會渴望有少少變化。
1: 真係噶，譬如啲食物都係譬如你打邊爐，喺、
0: 嗯、
1: 新加坡全年打邊爐，有時我哋甚至開猛冷氣喺室內打邊爐。
0: 香港都
1: 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有啲食物應該係翻去係自己嗰個季節先至做嘅。譬如話你秋天就進補。
0: 嗯
1: 即你嗰啲嘢应该。

0: 喺冬天食或者系夏天食就系咁样。咁譬如话喺新加坡里边咧，所以你会见到如果嗰日落大雨，个气温系跌到大概22度，偶然间咧，你就见到好多人咧就会攞啲冷衫出嚟着噶，
1: 廿几度着冷衫。
0: 系啊，其实都热到出热痱噶。咁但系你见到，
1: 佢好想转一
0: 转，佢好想，同埋大家都会觉得大希拉姆个样又唔同啊，即系佢好想有嗰个感觉，
1: 系
0: 咯。所以你会见到喺新加坡，你话，咦，做咩突然间着冷衫啊？因为佢冇机会着啊嘛，佢特别要着。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就带过一啲新加坡嘅朋友。去到唔知係北京定係上，應該上海玩。咁啱啱係冬天，佢哋有一樣嘢咧，係我哋成日都經過，佢哋唔覺得，我哋唔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是、當你咁樣係有煙出嚟啊！佢哋影相啊，
1: 係影嗰啖氣。
0: 係啊，十幾個人面前我揸機啊，我就覺得。哇，乜咁 silly 嘅，即系咁，但系对佢嚟讲系从来讲嘢未见过会有空，会有啲烟出嚟。
1: Debra， 我等你担心啦，嗰口气应该冇乜异味啊，
0: 应该冇，大家斗喷啫嘛，应该冇食过蒜啩，好好笑啊！佢哋叫我，佢哋十几个人啊，好后生嘅，咁就对住个镜头，然后佢哋数一二三，咁影出嚟嗰张相我仲留喺度，
1: 迷幻
0: 系好多好似食完烟嗰啲喷烟咁出嚟，系好得意。即系喺我哋即系有四季分明嘅地方嘅人咧，我哋就唔觉就呢样嘢。
1: 系
0: 其实春天有啲咩做嘅咧？嗱，过年啦，农历年一定系，所以大陆叫做春节啊嘛。
1: 系
0: 晒棉被有冇啊？
1: 依边
0: 香港有啦，香港我哋以前都攞啲棉被出去晒啦，即系春天咁，然后开始拎啲衫出嚟啦，
1: 换季啦，
0: 系啦，
1: 晒下佢系啊，
0: 晒下佢啊嘛，
1: 因为香港湿咧，尽量希望晒下佢。
0: 咁然后即系开始喺柜底啊、笼嗰度咧，拎翻啲夏天衫出嚟啦。
1: 其实啱嘅，因为咧冬天冻咧，好多蛇虫鼠蚁都唔活跃匿埋啊，
0: 冬眠啊。
1: 但系一入春咧，啲蛇虫鼠蚁就走出嚟噶啦。咁有时又我哋话咩谷偶啊，
0: 系啊，
1: 定有时啲羊毛衫咧专注
0: 嘅蛀窿嗰啲，系啊系啊，
1: 啲虫咧硬壳嘅细细只咁嗰啲，依边比较少啲啦。但系始终都有啲唔同嘅昆虫系会走入屋啊，咁样
0: 系啦。咁所以晒棉被啦，过春节啦。咁另外又会见到好多地方会，咁喺加拿大多伦多咧，你就见到咧稍为有啲阳光唔冻咧，你就见到好多人就出嚟跑步
1: 嘅。
0: 啲西人真系爱阳光爱到不得了，
1: 即刻已经好似夏天咁样喺度晒。
0: 即系喺仲一见到有少少太阳咧，个个就唔会喺间餐厅嘅里边噶啦，就坐晒外边。
1: 其实都仲冻噶，加拿大多伦多咧有太阳嘅日子其实都冻噶。
0: 系啊，
1: 好多时啲人就话教我哋。今日猛太阳咧，你就知道啦。其实今日系冻噶，唔好俾个太阳呃咗你啊，咁样样。咁同埋多伦多咧，其实个春天咧，我哋多做嘅咧就系、是、我哋叫spring cleaning 啊。因为咧又系天冷咧，嗰条街咧如果落雪咧又撒盐啊，污糟到不得了嘅。嗰啲嘢咧就带晒入车房啊。咁一到春天咧，就开始好天啊，唔落雨啊，好阳光嘅日子咧，就各家各户咧就会除咗执屋里边
0: 啦，你有一个再生子说话就喺度讲呢样嘢咯，
1: 系啊，就系咧要洗车房啦。咁呢个
0: 因
1: 为带
0: 咗啲雪，譬如汽车都系噶，譬如今次我喺亚洲翻嚟，哇，我个车吓得我啊，吓！直情好似流血咁样，即系佢因为佢啲泥啊嗰啲尘喺晒度咧，嗰啲雪嗰啲积咧仲喺度，但我冇洗到车先走，所以咧就哇污糟冻啊！
1: 哦，即系融咗雪之后嗰啲泥积啲泥。
0: 我因为我朋友我借个车俾我朋友用，咁佢变咗好多嘢，佢又冇同我洗干净，一到我翻嚟嘅时候
1: 癢癢
0: 落毛毛雨嘅时候咧，系咯。我揸出去嘅时候一撇嘢啊，好似一只泥鸭咁样我架车系咯，所以你讲得啱，呢啲系喺夏天地方嘅人唔会知道，
1: 唔会知道系啊，
0: 因为你雪天嘅时候你好多嘢嗰啲积积啊，嗰啲雪嗰啲污糟嘢啊，喺个胎嗰度带晒入去嘅车房，
1: 同埋要执下嗰啲前院后院咯，因为有时我哋个冬天话嚟就嚟噶嘛，有时你冬天嘅时候啊，落叶啊，或者啲树枝啊，咩都好啦，枯枝啊，突然间落啲雪上嚟，你都冇办法即刻清理佢嘅。虽然话我哋近即系秋末。嘅时候可能都做过一次啦，咁但系春天融晒雪啦，天气好啦嘅时候咧，你又知道，咦，

0: 啲草地又就嚟变绿咯，啲花又就嚟开咯，树又就嚟出叶咯，咁你就会有个心情啊，我都要执一执嗰啲枯枝啊，扫一扫，即系
1: 同埋你话要用一啲喷嘅嘢，好大力咁去吹，冲走晒啲嘢，
0: 系
1: 啊，系啊，所以春天系一个即系大扫除。
0: 是啊，
1: 即
0: 是
1: 重新出发的一个感觉啦。
0: 是
1: 啊，
0: 一年之计，
1: 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0: 是啊，
1: 好啊，咁我哋跟住个节目，我哋讲下路啊，好
0: 好啊。
2: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墟女人堆，
0: 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0: 最开心嘅节目，
3: 最癫嘅节目。
2: 时隔三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时隔三星。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
6: 有信
5: 有爱，
6: 有望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8: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e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